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三餐中早餐也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做到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早餐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一般来说，早餐可以选择这样四类食物。首先要富含优质蛋白质，比如牛奶，还要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等，主食也不能少。最后还要有富含水分的液体食物。同时包括这四类食物，那就算是一顿很好的早餐了。此外，有的朋友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没有特殊禁忌症的话，可以偶尔适量吃一点开胃的、增加食欲的食物，比如果汁、泡菜、腐乳等。但这类食物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取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尿在胡鼠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打，你打呀！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怀中之子宋云，我你
1: 啊，贤弟你好傻呀，你我弟兄二人哪国能生儿子，你是想儿子了，快回家娶妻子吧，
0: 两兄你
1: 快走吧。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何敬雄一见戴万军和朱庚没了影，知道大事不好，他们俩一定是参加游行去了。他和柴新亚急三火四地跑去中街，果然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找到了戴万军和朱庚。何敬雄一见人都齐了，终于松了口气。他快步走过去，把戴万军和朱庚拽出游行队伍，略带指责地说：
3: 你们两个跟我保证过不惹事不闹事，安安稳稳的，怎么又出来了？如今是国家有难，民生多艰，正是我等挺身而出的时候。
2: 朱庚腰板一挺说：
3: 可是君子重诺，你如今连说话都不算数，你还当什么君子，谈什么爱国爱民啊？
2: 柴新亚在一旁连连点头，心想还得是在学生会工作的何敬雄啊，说话直戳要害。何敬雄的这声质问让朱庚没了声，何敬雄又将目光落在戴万军身上。
3: 万军，你比朱庚懂事儿，怎么能领着他出来参加这种事儿呢？我们都想为国家百姓出一份力，可是你出力之前得考虑自己的情况啊。
2: 戴万军之前还激情澎湃，此时面对何敬雄竟也是底气不足了。见两个人都不吱声了，柴新亚忙拽着戴万军的胳膊说道：
3: 行了，道理也讲得差不多了，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赶紧走吧，走走走。
2: 几个人正在争执不下，突然两辆军用大吉普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只见从车上跳下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为首的是个面色黝黑、身形壮硕的中尉。
4: 谁是何敬雄？
2: 几个人面面

0: 面相觑，一时没有人说话。问话的大汉也不墨迹，手一挥，命令身后的几个士兵
1: 都带回去。
0: 就这样，戴万军、朱庚、柴新亚、何敬雄几个人被莫名其妙地塞进了大吉普。柴新亚小心翼翼地问身边的士兵，
2: 这位军爷，你们这是要把俺们带哪儿去啊？
0: 车里一片寂静，根本没人搭理他，几个人心里都有些打鼓。
1: 这个世道，当兵的是最让人不敢招惹的，谁要是被当兵的盯上了，那这个人估计有一半身子就跨进了阎王庙了。戴万军瞟了一眼何敬雄，见他也是一脸茫然，想来何敬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了军方吧。
0: 车子正要开动，前边有人拦车，原来是吉运见他们要被抓走，赶紧跑了过来。
2: 哎，各位长官，各位长官，误会了，我这几位朋友是来劝别人回去的。
1: 请你让开，我们在执行任务。
0: 中尉对他做了一个闪开的手势，吉运赖着不走。
2: 哎呀，我说你们一定是误会了，我们陈长官有招呼，如果今天现场有人要把市民带走，必须得经过他的同意。
0: 尉官朝身边两个士兵使了个眼色，两人过去一把架起了吉运，旁边又一个人过来下掉了他的警棍、手铐和绳子，把他也押上了车。
1: 吉运一下都没挣扎，心想这样正好，我师父马上就会来救咱们的。
0: 吉普开了十来分钟，到了北站后边一处军用仓库，这是新一军的一个临时军需指挥部。几个人被推搡着进了一处单独的办公间，里边坐着一个30多岁穿着军装的硬朗男人，看他肩章是个少校。
1: 长官，人带到了。
0: 带他们来的士兵字正腔圆地说完后就退了出去。少校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地看着自己，笑了笑，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说，
1: 各位，我叫薛月明，是小南的未婚夫。
0: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环视了一下这几个学生，然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又走回了办公桌前，好像是给大家思考和反应的时间。
2: 朱庚、戴万军和柴新亚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了何敬雄，心里也都懵了，这什么情况啊？崔小南不是何敬雄的未婚妻吗？怎么这会儿又成了这个新一军军官的未婚妻了？
0: 何敬雄显然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脸色极为难看，不过还好他在怒气中尚存一丝理智，知道这里是薛月明的地盘，眼睛死死地瞪着对方，恨不得用眼神生吞活剥了面前这个抢了他女朋友又仗势欺人的军官。薛月明倒是不回避何敬雄的眼光，继续说道，
1: 小南，听说你们来这边游行，怕你们出事，托我派人去把你们带回来。
2: 你不来，我们也正准备离开呢，我们不是参加游行请愿的。
0: 说话的是柴新亚和吉运。
1: 你们不是参加游行的，那就更好了。小南知道军方正准备抓几个带头的人，他怕误伤了你们，不过如今看来，小南可能是多虑了。既然这样，你们办个手续就直接回去吧。
0: 正在说话，只听外边一阵喧哗，传令兵小步跑进来，在薛月明耳边说了什么。薛月明说，
1: 让他进来吧。
0: 传令兵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快步走进一个小个子老警官，直接走到吉运面前，上去就是一个大巴掌。
2: 你个小瘪犊子啊，吃饱了撑的你啊，敢跟部队的长官们叫号了？你不怕他们拿那个美国杜鲁门罩的机关枪把你给突突了哦？
0: 戴万军急忙上去跟这人解释，
2: 少探长，你错怪吉运了，部队长官这就要把我们放回去了。
0: 吉运是孤儿，从小在警局长大，探长邵大周就是他半个爹，自然打也打得，骂也骂得。送他念书当初也是邵探长的主意。邵大周上下看了看吉运，知道他没吃亏挨打，才扭过头冷冷瞟了一眼薛月明。
1: 薛长官，我认识你，战斗英雄嘛。听说你好事将近，恭喜恭喜啊。可这又是哪一出啊？你这是要选个伴郎是咋的呀？邵探长，我的属下人生地不熟，误会了。我已经下令把他们都放了。军需库重地，你们警务人员和闲杂人等不宜驻留，请回吧。哼，
0: 邵大周是高级警探，按警衔论起码不比薛月明低。他心急来找吉运，在军需库入口被下了枪，才恼羞成怒的。这下见对方被嘲讽了也不还口，事情又已经解决，不必节外生枝，于是转身带了吉运他们出去。薛月明叫住了走在最后的何敬雄说，
1: 何敬雄，你留一下，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0: 一听薛月明单独把何敬雄留下，其余几个人的脚步都停了下来，生怕这个薛月明出尔反尔，难为何敬雄。薛月明看着几个人犹豫的样子，笑了一下说，
1: 几位，我一个新一军的军官还能为难一个青年学生吗？你们放心吧，我不会难为你们同学的。这话说的还像个爷们儿。
0: 邵大周扔下一句磕，带着小哥几个挺着胸脯出了大门。
1: 此时屋子里只剩下了何敬雄和薛月明，两个人站在一起，身上散发的气质完全不同。一个是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是一身戎装的军人。
0: 相比之下，何敬雄竟然有些理解崔小楠的选择了。确实，薛月明是更适合与他结婚的对象。
1: 何敬雄，你之前和小楠在一起谈恋爱的事儿，小楠都和我说过，所以我一直对你有些好奇，想知道小楠之前喜欢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见面，我觉得小楠的眼光很好啊。
0: 他顿了顿说，
1: 我21岁军校毕业入伍，今年31，整整10年我一直在和日本人打仗，终于把日本人打跑了，我也才能有时间安顿下来，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小楠是个好姑娘，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才向小楠求婚的，让她当我的太太，我会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小楠，让她成为一个幸福的新娘。
0: 何敬雄没想到薛月明会和他说这些，不过薛月明的这一番话倒是让何敬雄之前还有些紧张和愤恨的情绪有所缓解。
1: 所以我希望你能祝福小楠，不要记恨他。你现在还年轻，这个年纪的你其实并没有做好和一个女孩过一辈子的准备，也没有能力让嫁给你的女孩幸福。
0: 薛月明早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就像他说的，他现在只想安定下来，找个女人好好过日子。而崔小楠正是他心目中的妻子，甚至比他心里想象的更美好。所以只要小楠开口，他可以动用军队的力量去将何敬雄从游行队伍里找出来保护起来。他知道小楠心里还多多少少有何敬雄这个人，不过他可以给小楠时间，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让小楠爱上自己。他与何敬雄聊天看似平等相处，其实他心里有很强的优越感，因为何敬雄这样的学生与他这样一个为国征战负过重伤的人根本没有可比性。他能和何敬雄说这些，不过是希望解开小楠的心结。
1: 我没有记恨小楠，只是小楠突
2: 忽然和我提分手，让我没什么准备。
0: 何敬雄心里还是怪崔小楠的，因为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崔小楠肯定就已经和这个薛月明有了联系，甚至有了某些发展。他不敢想，一想心里就像是被人狠狠揪住一样难受。不过他怪崔小楠还有什么用呢？崔小楠已经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能给他更好生活的薛月明，放弃了现在只是个穷学生的自己。
2: 小楠虽然马上要嫁给我了，但她是个念旧的人，对你总是觉得愧疚。如果你能原谅她，那我这个当丈夫的是很感激你的。
0: 接着薛月明话锋一转说道，
2: 哎，听小楠说你文采很好啊，在学校也一直是学生会的骨干。我有个朋友在前进报管事儿，他那里最近正缺人，如果你有意向，我可以推荐你去那儿实习。不用了，谢谢。如果没别的事儿，我要回学校了，我的同学应该还在等我。
0: 何敬雄背部挺得笔直，像一根直立的竹竿，他紧绷着下巴，紧咬着后牙槽，使得面部肌肉和他的脊背一样紧绷。
2: 好好好，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想去那儿实习，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薛月明目送着何敬雄的背影离去，嘴角抿起一丝不屑的冷笑。何敬雄出门之后，发现等着他的只有戴万军和柴新亚。两个人见他出来了，忙关切地问道，
2: 哎，你怎么样？
3: 我没事，就是聊了几句。
2: 哎，朱庚和吉运呢？
3: 吉运当然是被他那个凶神恶煞的师傅给带走了。
2: 他师傅真是出门还踢了吉运两脚，看着都疼。
0: 柴新亚想到那结结实实踢在吉运身上的两脚，还是心有余悸。
2: 朱庚是被他家的管家给接走的。
0: 戴万军接着说道，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何敬雄想尽量表现得自然一点儿，忘记刚才的那些对话，忘记崔小楠对他的见异思迁。可是他或许还是太年轻，没办法调动起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像个没事儿人一样。
1: 柴新亚和戴万军对视了一眼，眼中都有些对何敬雄的同情，两个人默契地没再提今天发生的事儿。几个人找齐来的自行车时，正好路过四平街，此时游行的队伍早已经散了，地上到处是标语和旗子。
0: 柴新亚载着戴万军，何敬雄和来时一样自己一个人骑。来时两个人将车骑得都带着火，回去时因为柴新亚后座上坐个人，自行车又旧，柴新亚骑出了蛇形路线，摇摇晃晃，外人看来这几个人反倒是悠闲得很。
2: 柴新亚同学，你骑车晃得我头疼。戴万军同学，你看看你屁股下面的这辆自行车啊，都破成什么样了，我蹬的腿都要抽筋了，你竟然还敢发出抗议。哎，要不你来骑个试试。
0: 柴新亚撅着的屁股对着戴万军的脑袋，一边说两腿一边卖力地蹬着车。戴万军抬手朝柴新亚屁股上一拍，
2: 认真骑车，别贫。哎呦，我说你就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代言人。
0: 柴新亚拉长声音抱怨着，蹬车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回到寝室，因为事件主角之一的朱庚回了自己家，所以丁四和乙未两个寝室同学的夹道欢迎都送给了另一个主角戴万军，场面一时颇为壮观。明远拍了拍戴万军的肩膀说，
2: 兄弟，你们真行，竟然敢凑热闹去参加游行。
0: 戴万军苦笑了一下说，
3: 明远兄，你就别挖苦我了，

0: 这事儿估计是瞒不住了，你们俩是躲不过挨罚了。
1: 说话的是佟邦林，他是锡伯族的农家子弟，性格圆滑，经常给校长办事，和丛志忠走得也很近，与寝室的这些兄弟的感情也算可以。
0: 既然做了这些事儿，我也想到了结果，所以不管学校给什么处罚我都认了。朱庚要在这儿啊，肯定会说为了理想我不怕被罚。
1: 柴新亚蹬了一路的自行车，累得骨头像是散了架，一回寝室就歪倒在自己的床上，就这也没耽误接话频上几句。
0: 他一个公子哥当然不怕被罚，万军可没他那么殷实的家底儿。
1: 说话的是家境落败的马书伦，想当年他家境殷实时也从来未曾对钱这东西发过愁，活得比朱庚更理想主义。如今家里财产被没收之后，经历了人间冷暖，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少爷了。马书伦的话虽然有些挖苦的意思，但却是事实，学校绝对会将发给戴万军的伙食补贴收回的。明远对戴万军说，
0: 没啥，以后去食堂万军和我一起，我这饭票还有一些，哎，我们每个人都富裕一点，万军没问题的。
2: 对，没问题，
3: 没问题。
1: 戴万军心里挺暖的，这两个寝室的兄弟们相处的确实很好，关键时刻更是能互相为对方着想。他又想到了之前算卦的老道张金果对他们说的那句话，抱团取暖才能度过寒冬。此时他心里涌起了一个想法。
0: 第二天，学校就对戴万军和朱庚做出了处罚决定，他俩此次的错误行为对学校和同学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处罚没收奖学金和伙食补贴，并且将戴万军一撸到底，两人都要写8000字的深刻检讨和情况说明，并各记一次大过。
1: 处罚下来之后，吉运提议哥几个出去吃一顿，安抚一下挨罚的两个人，众人都积极响应。
0: 可是到了吃饭这天，冯大官被家里催着去相亲，一早就离开了学校，而白晓峰则外出去谈生意，如今不知道烂醉在哪个酒局儿。丛志忠这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儿一直都没在，铁汉也在昨天就回家去打理事情，江采石家的鸡病了，他回家给鸡喂药，今天也不在。这样一来，真正去吃饭的只有11个人，虽然人没全，可也算是相当的壮观了。而从这顿饭开始，故事也算真正的开始了。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因为参加游行，戴万军和朱庚挨了学校的处分，取消了奖学金，甚至连餐费也给取消了。吉运建议大家出去吃饭，给两个倒霉蛋压压惊，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3: 学校门口有几家小饭馆，都是专门卖给学生的，大吃特吃一顿也花不了几个钱，对他们这帮学生来说还

0: 算经济实惠，因为人多，饭店老板把他们让到后院的小房里，用两个桌子拼了一张大桌，几个人闹得轰轰的点酒点菜，痛痛快快的吃了起来。
1: 因为安少祥是画画的，所以养成了一个毛病，就是喜欢观察周围环境。他吃饭的时候从不着急，先是和眼前的饭菜像几分钟面，才抬起筷子往嘴里送。这次吃饭，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当他把桌子上的每道菜都用眼睛扫了一遍，拿起筷子要夹菜的时候，一大半的菜都没了。金振佳往嘴里送了一块肥腻的五花肉，一边嚼着一边对安少祥说：
0: 祥子，你干啥呢？你咋不吃呢？他和桌子上的菜谈恋爱呢，甭管他。
1: 朱庚笑嘻嘻地说：
0: 看那表情，指定失恋了。
1: 童邦林打趣地说：
0: 哎，爱人红杏出墙了，都去你们那儿找温暖去了。
1: 安少祥看着心爱的红烧肉一块不剩的都被这帮人给吃了，有点气愤地说：有句话叫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说着，那边的何敬雄默默地把杯中酒干了，之后又倒了一杯，一抬手又干了。坐他身边的戴万军注意到了何敬雄的小动作，小声对他说：
2: 别喝太急，过后啊胃会疼的。
0: 万军，你别劝我，让我醉一回。
1: 何敬雄心里特别苦闷，一想到崔小楠和别人跑了，他这心里就像是堵了一块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戴万军叹了口气，也不再劝，和桌上的其他人又调侃了几句。眼瞅着个人的酒都下了快一瓶，大家聊得正欢，戴万军举着酒杯站了起来：
2: 我戴万军能认识你们，和你们一个学校一个寝室，真的很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我没有兄弟姐妹，你们就和我的亲兄弟一样。哎，矫情的话不多说了，倒在酒里，我干了。
1: 一杯酒，戴万军仰头就给干了。一桌子同学也都举起杯子跟着一起干了。二十来岁，正是血最热、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血性男儿谁没个理想和抱负呢？
2: 前几天新亚带着我、明远、静雄咱们去算卦。哎，那个算卦的道士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抱团取暖才能过寒冬。
1: 说到这里，戴万军顿了一下，目光在几个人的脸上过了一遍，才接着说：
2: 今天借着这个饭局，我们兄弟几个凑得也算全的，我提个想法，大家要是觉得行，咱们在这儿就把我这想法实现了，要是觉得不妥，就当我万军没提过。万军，你要提啥想法，你说来听听，别卖关子了。
1: 喝了一瓶酒，吉运的面色有些发红。
2: 我们应该抱团取暖，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兄弟拜个把子。
1: 戴万军把酒杯在桌子上一磕，然后仰脖把杯中的酒又干了。他继续说：
2: 我想和大家结拜成兄弟，在这乱世当中啊，共患难的那种亲兄弟。
1: 一时间，酒桌上的人都愣住了，各自的脸上露出了不一样的表情。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明远，他一拍桌子，端起酒杯站了起来，说：
2: 万军的这个提议好，我赞同。
1: 酒杯在桌子上一磕，仰头将杯中酒干了。吉运也站了起来，喝了酒，他倒不觉得突然，因为据他所知，当年张大帅眼前他师父邵大周就有好些个结盟兄弟，他们警局里也有很多人私下结拜。
0: 马书伦略微合计了一下后，解开了衬衫上的两颗扣子，松了松衣领，也站起来喝光了杯里的酒。朱庚、柴新亚、何敬雄、童邦林陆陆续续都站了起来，虽然有人心里还有些犹豫，但是最后

0: 后也加入了结拜。
1: 孙克南左右看看，觉得挺为难，手里的酒杯拿起又放下，犹豫半天之后笑了笑，选择了不参与。安少祥只对画画感兴趣，对结拜这种事儿并不热衷，对他而言一个人反倒轻松自在。金振家有点遗憾地说，
0: 我家有个家训，不让在外跟人结拜。
1: 就这样，戴万军、明远、吉运、马书伦、朱庚、柴新亚、何敬雄、佟邦林八个人在这桌简陋的酒局上结拜成了兄弟，发誓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纵使天地逆转，世事轮回，也不做违背兄弟情义的事。
0: 大家还按年龄排了序，大哥明远25岁，老二马书伦23，老三何敬雄22，老四吉运22，老五戴万军21，老六柴新亚21，老七佟邦林19岁，最小的老八朱庚18岁。因为他们的学校在北市区康宁街，何敬雄提议今后就用康宁八珠连作为他们哥几个的称号。
1: 饭店掌柜的听说他们结拜，还送了一瓶酒来作为贺礼，而这一幕在安少祥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没有参与，但是他也非常激动，他想自己作为见证人要把这一幕留在画纸上永久保存。
0: 傍晚，众人拿着何敬雄的路条穿过宵禁区乘月而归，说笑声响遍了校园，而在这里唯独没有柴新亚。他有点郁闷，其实结拜的时候他心里犹豫，但少年人血气激发，又喝了酒，顾不得那么多了。不过他的酒劲儿来得快，去得也快，散席的时候有点后怕了。结拜这么大的事儿，虽然事出突然，终归是没有事先请示上级，会不会挨批呢？
1: 其实马书伦心里对这场结拜也是有保留的，乱世之中鱼龙混杂，将来时过境迁，人总会变，这场结拜的缘分真的能经住考验，保存住金兰之情吗？康宁八珠连结拜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去北市场的照相馆补拍了个合影，然后柴新亚就赶紧去找江采石，两人会面的地点这回改在了故宫北墙根底下的一个破烂凉棚。凉棚里，江采石一言未发，静静听完了柴新亚的汇报和检讨。良久，他说：
0: 新亚，形势发展总比我们的预测要复杂，不过呢，你的选择是对的。如果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你是不应该参与结拜的，我们共产党人不允许这个。你看解放军哪有喝喝酒就结拜的？但是昨晚的情况比较复杂，结拜这些人里啊，很可能就有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参与，反而会过早的暴露自己。新亚，你也观察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谁可能是重点的怀疑对象啊？
1: 柴新亚一直专心地听着江采石的分析，冷不丁地被他一问，犹豫起来。
0: 啊，不好说呀，都像，又都不像。哎呀，江大哥，我还是太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像在老九华当伙计，两天我就都熟了。
1: 江采石点点头，表示理解。
0: 啊，我也一时看不太清，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如果那么简单就露出破绽，那还怎么潜伏啊？啊！好在我们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拢一拢。这样，咱们用排除法。

0: 先看看剩下14个人里头谁肯定不是。何敬雄你觉得怎么样？敬雄他倒是不能排除，毕竟他是站在国民党那边说话的，但他是一路考上师专的，过去的履历也很简单，这个人很直接很透明，不大像。哎，履历是可以造假的，我现在用的也是假名字，而且兵工厂那一段也抹掉了。他不能排除那佟邦林呢？邦林吧，年龄太小，种地出身，得到一个信佛的老太太资助才上了师专，他和朱庚一样太小了，不像是特务，年龄也是可以伪造的嘛。这个佟邦林看上去简单，其实啊心机很深，即使不是潜伏特务也是个厉害的角色，我们得好好观察他。哎，马书伦怎么样？
1: 其实江采石自己的年龄也是改小了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柴新亚。
0: 书伦是最不可能的，你想啊，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把他家害惨了，从天上到地下，他现在天天写状子告市府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国民党卖命呢？我赞成你的分析，他排除。白晓峰肯定也不是。哎，明远呢？明远，这回结义他年龄最大，是大哥。这个人嘛，人倒是不错，来头很奇怪，眼神呢，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有点狠。
1: 柴新亚始终有点怕明远。
0: 是啊，这个人有大问题，我查过的。他原先参加过日寇的军队，后来伪造病历跑出来了，他应该是杀过同胞，手里有血债，所以啊他成天提心吊胆，怕被人提起那段，而且与他来往的那些人不少都有伪满政权的背景，即使他不是潜伏特务，将来我们的新政权也要打击清算这种人的罪行。哦，是这样。
1: 柴新亚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明远很器重和信任他，对他非常好，也帮过他不少忙。
0: 丛志荣呢，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我接触的少，听说他五毒俱全，而且内定了是学校将来的副校长。他肯定不是潜伏的特务，因为他已经就是半个特务了，还是个国民党的党棍，干了不少破坏学生进步组织的坏事。哎，孙克南呢？我很怀疑他，这个人凡事不出头，很低调，成天鼓捣他那些同伙，平时说话半真半假，阴阳怪气的。最可疑的是，他是前段时间从别的学校转学过来的，以前的事情他也不说。
1: 柴新亚和孙克南性格不合，闹过别扭，对他的分析也带点主观的厌恶。
0: 这个人倒是有点可疑。哎，吉运呢？他可是警察呀。吉运吧，我觉得他不会是，他人特别好，仗义，不懂政治，他处处听邵探长的，那就是他的天。而且啊，他是弃儿，从小在警局长大，我都认识他这么多年了，他肯定可以排除。是啊，吉运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他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金振家呢？振家跟吉运有点像，思想其实挺进步的，他一心想办教育，虽然他是大户人家，但因为他母亲是小老婆，在家里一直很受气，他私下说过，将来新政权的时候男女平等了，不允许纳妾了，他就鼓励他母亲离婚，离开那个旧家庭，他也不想姓金了。振家也跟我常谈过，是个好小伙子，也是可以发展的对象啊。哎，戴万军呢？他也是前段从别处插班过来的吧。

0: 江采石很喜欢金振家。
1: 嗯，是，万钧这个人也特别好，思想进步，嫉恶如仇，他天天帮书伦写状子，前两天还因为参加反压迫游行被学校处分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特务呢？还有朱庚，家里很有钱，但是人好单纯，也去参加游行了，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排除，而且能当作发展对象。你对这两个人的分析啊，我同意，只是戴万钧稍有一点南方口音，他之前是在大连念书的。哦，他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是福建人，海员出身，后来在大连谋生了。万钧在大连学的是通信技术，家里强迫他学的，但他还是文科好，技术说啥也学不明白，只好就转过来了。旅大是解放区，这么看来他应该没问题。再说铁汉，他的事儿啊我比较熟，他是个回民，他家在沈阳很有影响，本人是黄埔军校毕业，光复后不想打同胞，申请退伍，回沈办教育，同情革命，当局是很讨厌这种人的，他可以排除了。哎，冯大官呢？大官肯定不是啊，他学习最差，字儿都写不好，几乎每门课都不及格，成天游手好闲不成器，他哪有当特务的脑瓜啊。哎，江大哥，我倒觉得安少祥的嫌疑最大。嗯，怎么说？安少祥年龄大，社会关系复杂，在北平待过好多年，半年前突然回沈阳说要当美术教师，来到我们学校，他平时来往的那些人都怪怪的，又不大跟我们说话，谁都琢磨不透他，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好，好，我也觉得这个安少祥阴阳怪气儿。这样，咱们总结一下啊，何敬雄、佟邦林、孙克南、安少祥这四个人，我们近期好好观察，听其言，观其行。明远和丛志忠都是坏分子，是立场明确的敌人，你离他们要远一点。
0: 江采石叮嘱说：“
1: 江大哥，我这不是跟坏分子结拜了吗？那将来会不会犯错误被处分呢？”行呀，你要记住，阶级立场永远要大于个人情感的，你把握住这一条，一般的错误就不会犯了，碰到大事儿也有分寸。至于你结拜的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说，你是为了斗争需要的权宜之计，你放心吧。
0: 柴新亚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那天下午，丛志忠听说了他们结拜的事，心有不屑，却又有点失落，在食堂张罗了一个牌局，让佟邦林找了冯大官去食堂凑局，赶上朱庚又回家办事儿，这下几个能闹的都不在，安少祥乐得清静，就在寝室窗下支起画板来为几幅画补色，吉运专心修着一副旧手铐子，
1: 明远闷在床上抽烟想事儿，他想起日本兵撤退时残杀朝鲜族慰安妇的情景，又想起自己在军曹佐藤的蒸锅里撒老鼠药，又想起在战场上见过自己的那一对沈阳老乡，他不敢想，但又抑制不住恐惧，这些人会不会来找自己，找老明家报仇，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僵硬，脑门上全是冷汗。
0: 突然寝室虚掩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两个壮汉挤了进来，齐声怒喝：
2: 白晓峰藏在哪儿？
0: 安少祥的画笔掉到了地上，吉运的手铐卡在手上放不下来，明远下意识伸手往褥子下面摸出了匕首，却见两个汉子左右一分，一个高个女子从他们背后转了出来，他拽把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冷着眼打量起屋里的几个人来。
1: 安少祥先是吃了一惊，见到是他， 又弯腰拾起了笔，等他说话。所谓来者不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又要干什么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八个同学结拜成了兄弟，叫做康明八珠脸。大家回到宿舍里，正各怀心事，突然从门口闯进来两个大汉和一个高个子女人，把大伙儿都吓了一跳。
1: 原来啊，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严双双，奉天省大家族严家的一个掌家小姐，就像《红楼梦》里贾探春的角色一样。她还帮过远房本家严宝行办贫困儿童学校，可自从嫁给酗酒放浪的白晓峰，她一天都没省心过。这不，近一段时间又找不到这个人了，外边兵荒马乱的，他这次是真的担心了。找人一查，却听说白晓峰在北市场近来养了一个外室姘头，他怒不可遏，带了几个伙计挨家大闹北市场。到了学校，他也有些累了，明知白晓峰不可能在这儿，但打听一下也好，顺带歇歇脚。
0: 安少祥是严家资助的画师，早年他四处求学拜师的学费都是严家出的，代价是跟严家签了50幅的卖画契约。安少祥在北平学画回来上省立师专前，还在严家别院住过一段，给严家老辈画了10几幅坐像。选中他的人就是严双双，两人很熟。
1: 严双双停了半晌，果然开口问他：
5: 少祥，我跟你说，我只信你，白晓峰那个损贼死哪儿去了？
1: 他……
0: 安少祥转头先看看窗外，见外边还有几个严家的人在转悠，手里都操着家伙。他其实知道白晓峰外室的所在，那里的中堂和对联都是安少祥给写的字，他的字严双双是认识的，所以绝不能让严双双直接过去，那样八成会出人命。但严家待他不薄，尤其严双双，骗他太狠的话，心里又过意不去，只好说：
1: 他不是在北市场有买卖吗？
5: 我刚给砸了，他不出来。
1: 那说明他不在本地啊，是不是？安少祥顺着他的意思说：
5: 切，安少祥，你别给脸不要脸。说实话，他那些伙计一下也不还手，看着我砸，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一到马上就有人给他报信儿了，他肯定是嘱咐不许还手了。他这一左一右的胡同旮旯里还有藏身之处吧？
1: 安少祥心想：糟了，今天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心里暗骂白晓峰真是荒唐，而且他的外室还真就在学校后门外第三条胡同的最里边。息怒息怒，九小姐，老白这个人呢是很荒唐，但他还是跑不了的，买卖也砸了，他也没钱了，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回你那儿去的。
5: 他买卖多了，你别扯别的
1: 啊，
5: 他到底在哪儿？
1: 不是，
5: 你前一段在我们家柜台上走了几笔暗账，是不是那损贼让你给他写字画画去了？还是你找的人给他在外边装修房子了啊？
1: 严双双紧追不舍，句句话击中要害。

0: 袁绍祥眼看支吾不住了。
1: 恰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推门而入，是丛志忠。他方寸大乱，眼睛通红，也不顾场合，进来就问严双双：“
0: 双双，你没事吧？”啊，
1: 顺便把手很自然地抚在了他的肩膀上。严双双本能的一躲，已经迟了。这个动作大家都看在了眼里。丛志忠说：“
0: 双双，你问这帮人干什么？他们知道个屁呀！你跟我走，我有消息。”“
1: 真的？这回不是忽悠我吧？”“
0: 当然。”
1: 严双双已经知道安少祥心里有话，在这里不敢明说，索性利用丛志忠给自己寻个台阶下。“
0: 不是忽悠你，放心吧。”丛志忠发现今天这一招挺好使，有希望把严双双忽悠到他那边，喜出望外，笑容都露出来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忽悠我，大嘴巴子抡你。”“
0: 哎呦，我的双双，你放心吧，跟我走，来来来来来，嘿，今天咱死活能让你看到那损贼王八蛋。”丛志忠口不择言了。严双双起身跟他出去，到门口回身对安少祥说：“
1: 少祥，明天中午你到我们家来一趟，我要画一幅坐像。”“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去。”安少祥连忙起身相送，笑着对他点点头。
1: 严双双一下子就看懂了他的心思，他投降了。这真是无心折柳，竟得了手。于是嘴角上翘，也是一笑。转身离去的时候，他这笑意还挂在脸上，却和站在门外的柴新亚打了个照面。只见严双双一双细长美目如星光一样跳动，任何男人都会觉得这笑意里十分总有三分是对着自己的。
0: 柴新亚心里立刻把严双双那细长眼睛里的笑意全数收了去，还有他嘴角上的梨窝和桀骜不驯的气质都让他如遭电击。他觉得这个小姐似乎心里已经有自己了。
1: 那边严双双带人出了学校，吩咐两个伙计等在学校的前后门附近盯着安少祥。柴新亚追到窗前看他背影，装作不认识的打听：“
0: 哎，这个大姐是谁啊？”“
2: 那是严家的九小姐，她上辈子肯定是一土匪头子或者是刽子手。哎呦，太吓人了。”
1: 齐韵继续鼓捣他的手铐子。明远又趴回床上，匕首也塞回原位。“
3: 这样总是躲在学校里也不是办法，实在不行等沈阳打完了仗就跑吧，跑到兴安岭的深山老林去。”
1: 他默默地想到，其实现在趁乱跑掉才是最合适的，但一想到出了城就是战场，一想到战场他头痛欲裂，浑身又僵直和哆嗦起来。“
3: 嗯，九小姐，九小姐。”
1: 安少祥一边想着明天怎么过关，一边还想接下来把那幅画的色彩补好。那画里是小河沿的荷塘，他看着满幅残荷乱叶，一时全无头绪，竟是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幅画了。校门方向跑来一个小顽童，对柴新亚说：“
4: 新亚哥，老官爷爷找你回家，又拍桌子又砸东西，生气了，有急事儿。”
1: 这是暗号，江采石临时找他。柴新亚不敢耽搁，赶紧拉了小顽童的小脏手往学校外跑，正碰上丛志忠，脸上带着个大巴掌印，耷拉着脑袋，摸索着脸颊往回走。出了校门，小顽童领柴新亚转了两个街口，自己跑开了。柴新亚进了一家胡同口的民宅，直接出后门穿到内院，过了一间仓房，是个僻静的小院子。江采石正坐在院子中间一张旧椅子上喂鸡。“
0: 新亚来得好快呀。”
2: 有没有尾巴？
4: 没有，放心吧。
2: 好，组织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新同志过来，你们认识一下，咱们重新分分工啊。
1: 江采石低着头，一边喂鸡一边说：“
4: 哦，好。”
1: 柴新亚看出江采石情绪不高。这时，院子西屋里出来一个女的，身板宽，天足，脸庞白胖红润，短头发，却穿了一身学生装，手里操着个水舀子，应该是刚喝完水。
2: 淑慧同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柴新亚，现在跟我一起在省立师专做工作，周末在老九华当地下联络员，也参加革命好几年了。
1: 啊，你好，西亚同志。淑慧一笑，露出满口大白牙，她的辽南口音相当重。
5: 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淑慧，是安东人，是队伍上过来的，在队伍上当过教导员。
2: 淑慧同志早年去过延安，在抗大附中听过课的，光复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大军一起来支援东北工作。
5: 啊，回老家干革命吧。
2: 哎呀呀，哎，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1: 柴新亚热情而又有分寸地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自己在这个淑慧面前特别像一个知识分子。江采石说到正题：“
2: 新亚，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沈阳解放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配合淑慧同志熟悉学校的工作和环境，以利于将来解放之后我们的新政权顺利接收。”“
4: 好的，好的，那我主要是干什么呢？”
1: 柴新亚听了江采石的话，一时有点没转过弯来。“
4: 那我在老九华的工作还照常吗？”“
2: 照常进行。淑慧同志刚刚经人介绍转到沈阳工作，他现在的身份是学校食堂的厨师，给校长他们做小灶的。学校的情况我带他去熟悉。哎，对了，听说淑慧同志做海鲜那是一绝啊。”“
5: 还行吧，哪天我给你们露一手。”“
4: 江大哥，那我们监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任务呢？”
1: 柴新亚刚脱口而出就觉得不妥，但收不回去了。“
2: 那个就再说啊。”江采石轻描淡写地说，同时对他使了个眼色。这个眼色一下子就被淑慧捕捉到了，他的脸立时沉了下来。“
5: 你们不用事事都告诉我，常规的工作就按部就班的去干呗。”“
2: 淑慧同志，城市工作非常复杂，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咱们得慢慢对接。”“
5: 采石同志，我是安东人，安东也不算小城市吧，城市工作这一套我懂，咱们不用客套。革命同志嘛，直来直去的，当面锣对面鼓。”
1: 淑慧心里有劲儿，话说得非常冲。“
2: 好吧，那咱们就工作上见。小组的负责人现在是我，下面我们抓紧具体把工作分分工。”
1: 江采石也是工人出身，有点拗脾气，他把手里的鸡食盆子往边上一扔，把那几只鸡吓得一蹦，接着又争前恐后的到鸡食盆子里外去抢着吃食儿。三个人把桌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取出纸笔开始开会。
0: 寝室里，安少祥斟酌良久，终于想好了补笔之处，却是不在荷塘中转圈，而是别开思路画了几只红尾巴的绿蜻蜓，有飞有落，点染其间，一下子画面就活了，氛围也不再低沉，颇得学里芭蕉之趣。
1: 他补好之后看了再看，得意地盘算着谁会喜欢此画，起身收拾行囊，夹上几幅静坐准备出发。明远见他要走，忙问：“
2: 少祥，要出去啊？”“
4: 啊，去画行，跟前客老彭合计合计。”“
2: 你呀，怕是要去托人给白晓峰报信儿吧？你们那个九小姐会点兵法，

0: 身为警察的吉运计上心头，对安少祥说：
1: 老安，我给你出个声东击西的点子。哎，这样啊，你找个人带他到校门口，扶耳叮嘱一番，让他去帮你跑个腿啥的，盯梢的人一定就被引开了，这时候你再从容脱身去报信。
0: 这个时候对面寝室门响，戴万军忽然回屋了，还抽着烟。安少祥赶紧过去求戴万军帮他跑个腿儿，把自己几幅近作和一封信交给画行的前客老彭。戴万军取了点东西，也正好要出去办事，去画行也顺路。安少祥问他：
1: 哎，你这是要去办啥事儿啊？
2: 这不是没饭票了吗？我得在外头打点零工，帮人写写算算。
1: 哦，给谁家帮账呢？
2: 兽医铺，别人不爱干，嫌晦气。
0: 过一会儿，万军快走到学校大门口了，少祥从后边喊着他的名字追了上来。
1: 万军，信忘给你了，给。
0: 他把信郑重交给万军手上，还附耳叮嘱了两句。
1: 那个老彭如果问起你，我最近还有没有给别人画画什么的，你一定说我病了，最近要歇一段，切记切记啊。
0: 戴万军的眼睛下意识扫了一下四周，笑着回他：
2: 放心吧，我办事稳当，肯定不会说漏嘴的。
0: 说话间，安少祥突然捂着肚子大声喊道：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病怎么说来就来了呀？哎呀，我这两天拉肚子疼得不行了，哎呀，少赔了少赔了，哎呀呦呦呦。
0: 说着捂着肚子往茅厕跑去，万军心里有事儿，转身出了学校，直往画行走去。门口对面挂摊边上，立刻站来了一个大个子，拽过手边一个小顽童，给了他一块饼，叫他去搬冰。小顽童一边啃着饼，一边飞奔出去。大个子转头看戴万军要走远了，情急之下只得跟了过去。
1: 他一转身，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的安少祥便跑出了学校，一头钻进了小胡同。他跑出去不到两口烟的功夫，两个严家伙计也跑到了校门口，一个守住门，一个跑进学校去找安少祥，可里外都找不见他，急得满头大汗。
0: 安少祥沿着小胡同转弯抹角，半天才转到学校后门附近白晓峰外室所在的胡同。他摸到那家门前，噼里啪啦敲门。许久，里边才传出一个老妈子的声音：谁呀？
1: 是我，李婶儿，祥子。
0: 安少祥往门缝里低声喊，门刚开个缝，少祥就闪身而入，直接往内院宅子里走。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丰满小妇人，两手抚摸着肚子，正在院子里走圈，身后有个粗手大脚的丫头陪着，两个人有说有笑。
1: 少祥轻叹口气，进了内宅，一台留声机里正放着白光的唱片《魂萦旧梦》。只见屋子正中莲花台谱团上，膀大腰圆、油光满面的白晓峰裸着膀子盘腿坐着，胸前挂着好几串各种颜色的檀木珠子，手里还捏着手串。他闭着眼睛，眉心舒展，一副花和尚入定的样子。
0: 一个账房坐在一旁拨打着算盘，撇着嘴一页页翻着个册子。白晓峰听脚步声，知道是他来了。
2: 少祥，你这是来场云旗告变，还是四郎探母啊？
1: 晓峰兄，你倒是安闲自在呢。
2: 哎，若不然洒家又能如何呀？
1: 我的天哪，你媳妇儿砸了你的铺面，大闹北市场，还到学校兴师问罪，明天还要单独提审我呢。
0: 安少祥看着他身后墙上的春水堂三个字就头疼， 其实旁

0: 边还有一副对联儿：不老婆婆水水处，耍耍三郎多子服呢。种种混账文字都是白晓峰酒后逼他写的，偏偏这些还都有他的题款儿。白晓峰自小性欢喜佛，还算出自己是齐天大圣三弟转世，当下慢慢说道：
1: 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我带几个大胖小子回去，你再看他娘的。
0: 这个安少祥也是听说，严双双最烦白晓峰喝酒，而且不许他纳妾，白家上下也烦死了这个大奶奶。
1: 你家的事儿咱是整不明白，但是我提醒你啊，晓峰兄，严双双马上就要找到这儿了，这个女人能干出什么样的事儿，你比我清楚吧。少祥，你怕什么？我都不怕，而且她是找不到这里的，她做这一切都是给人看的。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回说到，严家大小姐严双双到处追查着自己的丈夫白晓峰，也知道安少祥一定知道丈夫和小老婆的住处，就追到了学校。安少祥可吓得不轻，他连忙跑去通知白晓峰，让他躲一躲。谁知道白晓峰却十分淡定，告诉安少祥说：别怕，严双双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1: 做给别人看？他做给谁看呢？
4: 给世人看。他的心思将来你就懂了。
0: 白晓峰点破天机，安少祥心下稍微安慰。
1: 那我明天怎么做呀？
4: 他如果不想问，都不会问你的，实在问了你就说不知道。
0: 安少祥又问：
1: 那你赖在严双双那里的暗账呢？
4: 哎呀，那是我一时周转不开，这不正在给他圆上了吗？哎，已经和你没有干系了。
0: 安少祥不敢久留，转身往外走。
1: 晓峰兄，你啊，好自为之吧。
0: 白晓峰回了一句：
4: 少祥，你且看着，我们是好合好散。
0: 这句话安少祥没听明白，他说的是谁跟谁好合好散，反正不瓜葛上自己就行。他又回头看看屋里，白晓峰仍在入定，账房且算着账，头都没抬。留声机里是白光的念白：
5: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0: 不大功夫，安少祥已购置了不少纸笔，摇摇晃晃笑吟吟地回到了学校。在门口倒是把几个正在商量的严家伙计造了一愣：
4: 白晓峰那孙贼才是个纯爷们儿。
0: 从志忠喝醉了，开始评点身边各路人物，这是他酒后的保留节目。每天中午饭食过后，就在饭厅里支起桌子打麻将，尝试打到晚上饿了，就近在食堂做点菜下酒，喝到半夜接着打麻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个人才回去睡到中午，再到食堂吃饭，开始新的一天。
1: 这天下午的牌从志忠开局颇为不顺，后来日头偏西，江采石来了跟他打对家，

0: 他的局面才改观起来，不由得贪营多走了两圈。周末食堂不供饭，天气到了晚上又闷热的厉害，他们索性反锁上门，把脚放在凉水盆里接着打麻将。
1: 局间休战，他们就在牌桌上吃饭，从这中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抽烟一边白话，十分惬意。
0: 白小峰那损贼真是个纯爷们儿。哎，这话咋讲啊？
1: 江采石顺着他问。
0: 白小峰在外边那是逍遥得很呢，他鬼着呢。我们学校吃的喝的用的都是跟他做买卖，他在外头养那小老婆啊，是个女学生，都他妈怀上了，现在到处找奶妈呢。我跟你们说啊，他的事儿我全知道。
1: 从志忠一直认为能跟自己一起光屁股打麻将的才是可以无话不说的亲哥们儿，所以口无遮拦。
0: 那他家里的能干呢？
1: 童邦林问。
0: 不干呢，他老婆闹啊，但是有啥用，家里边还是老爷们说了算。
1: 说到这里，从志忠很无奈。
0: 哎呀，严双双一朵玫瑰花，可惜了，这玫瑰可带刺儿啊，你有啥想法咋的呀？
1: 不知是谁揭了他的伤疤。
0: 切，我告诉你，我家提亲的人当年比白家就慢了那一步啊，要不然双双跟我那是从小玩到大的。哎，听说他们还审问了安少祥呢。他，哼，就是给白小峰端痰盂递手巾板伺候局儿的，你不问他问谁？哎，你们知道是谁今天帮他解围的吗？谁呀、啊、谁呀、啊？我呀。事后这混账玩意儿不念不提的啊。
1: 从志忠拿着酒瓶子在牌桌上指着几张二饼说道，接着冯大官还在一旁帮腔说道：
0: 就说是的呢。
1: 这个时候江采石一边喷着烟摇着头一边说：
2: 对呀、啊、不光是他，何敬雄、戴万军、马树伦不也是那个味儿吗？你跟他交不明白。
0: 哼，小马那就是个坏事的母子，这姓何的一天孤芳自赏，戴个绿帽子都没人告诉他，说明啥呀？嗯，都烦他。上回我找他有事儿，哎，你听他说什么？给我整一个，哎，我马上还有会呢。你啥会呀、啊、你一个穷学生，打那儿以后啊，有啥事我不找你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们啊，校长都烦他，早晚给他从学生会踢出去。但他还不是最能装的，最能装的你们知道是谁吗？是铁汉。那人家铁汉家不是有势力吗？
1: 童邦林接话道：
0: 有势力，嘿嘿，分跟谁比？
2: 我问你，他家再有势力能跟政府比不？能跟军队比不？
0: 你比不了，出了西关啥也不是，那就不叫牛。
1: 从志忠越说越来劲儿，江采石趁着他喝多接着问：
2: 哎，老从，你说明远这人咋样？我们咋整不明白他呢？
0: 他呀，他的事儿那我可全知道，他家住哪儿，他老爹干啥的，我全了如指掌。
1: 从志忠又点上一支烟。
0: 哎，但是不能说。哎呀，他的事儿不能说，你们啊都离他远点，那小是一定时炸弹，但是我能跟你们保证，他要是鼓包了你们找我，只有我能整明白他，他得听我的。
2: 哎，那咱们身边这些人谁能教谁不能教啊？你说说，咱们听你的。
1: 童邦林顺着从志忠的话问道：
0: 这么说吧，咱们哥几个当然了，另外的我一个个说啊， 吉运，好孩子，新亚，好孩子，孙克南，说话办事儿有点小气，但是也可以教。朱庚、金振家，那是啥也不懂的小兔崽子，瞎胡闹行，真正办事儿不好使。哎呀，就说的呢，这回惹祸的可不就是戴万军和朱庚吗？
1: 江采石一拍大腿，假装恍然大悟。
0: 其实吧，后来我问了，他俩没真正参加闹事儿，就是凑热闹，让新一军的人给抓倒霉了。但是啊，这种人学校必须得收拾，要不还咋立威呀？哎，我给说的情，要不全开除。哎，你们信不信？
1: 佟邦林、冯大官、江采石很郑重地点了点头，从这中继续指点江山。
0: 你们知道为什么赵叔、倪叔他们想让我接这副校长的位置不？因为我有这能力，我天天在这打牌，但是我能掌握全局。这个学校有我在，就不用担心出任何事儿，不用担心出糗上报纸。
1: 第二天早上，一条师专情变酿血案，报信人横尸街头的爆炸性新闻及相关的号外轰动了全城。原来严双双来学校的当晚，严家的那个大个子伙计被发现死在离严家老店不远的一条偏僻小街上，血流了满地。新报和东北民报的几个记者在登营泉洗完澡，正好路遇横尸，这几个人大显神通，就近打听到了白天严双双大闹、白晓峰养外事之类相关艳闻，回到报社添油加醋，夜班编辑赶紧撤版换稿，次日一早便是满城风雨。
2: 此案正发生在围城期间，一下就惊动了各方，据说连剿总的赵长官都过问了案情。
1: 只见那大个子伙计的尸体僵卧在地，身下全是血。吉运跟法医翻了一下，报说死者伤口只在两个部位，在后脑勺有两处是钝器打的，一处在左边肋部有个窟窿，应该是一种类似铁锥子的东西直插心脏，这一下是致命的。老探长邵大周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道：“
3: 哎，这是个练过的，杀这么个壮汉也就一分钟的功夫。”
1: 吉运犯糊涂了，问道：“
4: 师傅，这道上收钱杀人的，谁会花钱买凶杀一小伙计啊？
3: 你懂啥？先是一铁棍子给打倒，再补一棍子给打昏了，最后找准地方，就这么一下捅到心脏上，还翻了一下腕子。哎，我说是不是啊？”
1: 邵大周说，法医连连称是。那边事主的亲属在胡同口哭天抢地的要收尸，邵大周摆摆手，几个民夫把尸体吃力的搬走了。邵大周在小街上东走走西看看，转悠了半天，转头对吉运说：“
3: 小虎子，走上学校溜达溜达看看去。”
1: 邵大周叫着吉运的小名，一边走一边问：“
3: 哎呀，不是买凶，那是什么人呢？”
1: 吉运紧咬嘴唇，不敢乱说。

0: 师傅，会不会是这伙计发现了白晓峰的外事，急着回去报信儿？白晓峰情急之下把他灭口了。齐运说的正是报纸上的猜测。那不可能，就这点破事儿，至于要人命吗？给俩钱儿不就得了吗？师徒两人进了学校，来到寝室。 门口有警察在蹲点儿，学生们昨天在屋的几个人都被喊过来待审。邵大周进了寝室，坐在昨天严双双坐过的地方。小眼睛把屋里扫视了一遍，把明远、安少祥、柴新亚和戴万军几个人也都端详了。他突然先问安少祥：“
1: 安少祥啊，昨天你离学校干啥去了？”安少祥一哆嗦。
2: 我昨天上白晓峰那儿报信儿去了，有人跟着你没？
1: 没人呐，我来回都没人跟着。回到学校，严家的下人才看见我。那，
2: 你咋出去的呀？趁乱跑出去的，怎么趁乱呢？你个大活人跑出去，他愣瞅不着你？
1: 没有。
2: 安少祥
0: 低下了头。
2: 邵大周又问吉运：“
1: 小虎子，你说说吧。”“是，我给少祥出的主意，让他调虎离山，先找个人把伙计引开，他再趁乱往外跑。”“哎呀呵，你小心啊你呀，啊，找个什么人呢？”
2: 戴万军听着听着突然醒悟：“
1: 是让我给引开的吧？啊，对。” 少祥让我帮他给华航送东西，我顺路送去了，然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去了。我一路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盯我的梢啊，我在外边帮人算账，赚点伙食钱。到什么地方算账？几点回来的？在一家寿衣铺，小西门外的德记寿衣铺，老板姓冯，一个60多岁的老头。
2: 我是6点半钟宵禁之前才点跑回来的。哦，邵大周想起来了，小西门外是有这么个地方。哎呀，
1: 上那儿去一趟不近乎啊，寿衣铺，然后就死人了。老冯头给你多少钱呢？一共是15本账，算了5天，给了。
2: 半袋子高粱米，太黑了吧？他，
0: 吉运打抱不平，邵大周一听就明白了，戴万军这是在帮人做假账。
2: 哎呀，万军呐，以后少干这事儿啊，让人定成经济犯也不好办啊。
1: 哎，是是是，老探长说的是。
2: 行了，走吧，回去吧。
1: 邵大周领着人又回到警局，严双双拎着一只看上去很沉的坤包，领着一帮人坐在问讯室左手边，白晓峰衣冠楚楚，也领着几个人坐在右手边，两口子互相谁也不看谁。那个舔着大肚子的怀孕小媳妇也在白晓峰身后。严双双带来的丫鬟婆子指指点点嘀咕着。邵大周往中间主位上一坐。
2: 吉运翻开本子开始记录，邵大周问了死者的情况，问到那个大肚子小媳妇的时候，冷不防严双双突然冲过去，对着他就是一个耳光，又抬腿要踢他肚子，幸亏有旁人给拽住了。放肆！胡闹吗？这不是？
1: 邵大周大怒，狠劲儿一拍桌子，拔出手枪打开保险。
2: 我看谁敢在公堂上撒野，这是老子说了算，再跟我嘚瑟，一枪崩了你！
1: 严双双转身往回走，心又不甘，又使劲的往小媳妇脸上吐了口唾沫。小媳妇也回吐他一口，结果两边人对骂，摩拳擦掌，眼看场面又要失控了。邵大周对身边手下大喊：“
2: 来人呐！现在谁敢闹，谁就是凶手，直接给我往号里边靠！”
1: 这下谁也不敢吱声了，
2: 都回去吧。 老实在家给我等着，告诉你们啊，哪儿也不许去。
1: 邵大周把两边人都赶走了。夜深人静，警局里，邵大周。

0: 和吉运爷俩就着啤酒吃饺子，饺子和小菜是严家送来的，酒是白家送来的。吉运说：“
1: 师傅，你看是谁干的呀？哎，您心里有数了吧？”
0: 邵大周喝了两瓶酒，有点上头。
2: 哼，这案子没法破，破不了。
1: 哎，怎么讲呢？
2: 你看这杀人手法啊，不是军人就是特务行动队啊，这小子肯定是乱闯倒霉催的，看到不该看的了。现在满街都是两边的特务和地工，又是电台又是联络站的，还有军队在地下倒卖物资的，你碰上哪一伙儿你不是个死啊？你想城外头百万大军打得那么热闹，他们都没打明白的事儿，哪们爷们儿能给捯饬明白吗？师傅，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3: 小虎子，你加小心吧，你们结拜的那些个人里头啊不简单，我要是你啥也不干，啥也不问，啥也不说，装糊涂，马上要变天了，这时候必须装孙子，我是过来人呐。
1: 师傅你放心，装孙子我最会了。
3: 哼，装孙子不难，小虎子，可是要缠不上一个情字儿，那就难说喽。哼，
1: 实在不行我就出家当和尚去，
3: 我赤条条无父无母来，
1: 也赤条条的走，
3: 我看行，你师父我也是无家可归，老光棍一条，到时候啊也出家，咱俩还是师徒。
0: 爷儿俩想起当年艰难困苦和受的欺负，抱头痛哭。正在哭呢，电话铃声响了，是个威严浑厚的男中音。
4: 我是赵家香，值班的是谁啊？
0: 邵大周一个立正，
2: 报告赵长官，我是邵大周。
0: 他使个眼色，吉运赶紧出屋回避，在外边关上门，并且守住了门口。赵家香继续询问：“
4: 邵探长，北市区的杀人案怎么样了？查到凶手了吗？”“
2: 报告，已经有方向了，不是情杀，而是涉及军情。”“
4: 这是我的专线，很安全。说吧。”“
2: 报告，杀人的手法非常专业，最大的可能性是总统行动队的人干的。”“
4: 有没有可能是共党的人干的？”“
2: 报告长官，这不可能。”“
4: 好，这个案子交给我派过去的人吧，明早你把所有案卷交出来。”“
2: 是，报告长官，报界的人如果来问咋说呢？”“
4: 你看着办吧。”“
2: 报告长官，明白了。”
0: 当晚各处报馆都接到了电话，告诉他们不要再继续跟踪北市区的血案，取而代之的是故宫老鬼案的翻炒。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薄情。你竟和我一样，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说起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大家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两个艺术形象，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是两人珠联璧合的艺术展现。越剧《红楼梦》造就了一段影坛佳话，而由此带来的徐玉兰和王文娟二人的红楼奇缘却并没有结束。80年代中期，由徐玉兰、王文娟共同合办的红楼剧团正式成立。这对戏坛姐妹花，将原来的上海越剧院第二团独立出来，自负盈亏，开放搞活，最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徐玉兰和王文娟的艺术世界。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提起徐玉兰、王文娟二人的合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戏曲佳作远不止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其实早在1948年，徐玉兰和王文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越剧领域的握手，先后合作主演的《北帝王》《追鱼》《西园记》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中国戏曲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徐玉兰出生在浙江富阳新登镇，20世纪30年代初，女子越剧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繁荣。徐玉兰便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看到越剧，从此和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徐玉兰12岁时，在祖母白小娥的支持下，进入当地东安舞台学戏，出席花旦，后来因为父亲反对而改学老生。在科班里，徐玉兰聪明好学，扮相俊俏，入科班不久便学会了梅龙阵、三戏白牡丹、桂花亭三出戏，初登台便有叫好声，很快就当上了头尖老生。徐玉兰戏路宽广，能文能武，1941年，她和越剧名伶施银花在上海老闸戏院合演《盘夫索夫》，正式挂牌头尖小生。经历几十年的舞台磨砺，技艺炉火纯青，终成一代艺术宗师。好，我们先来听徐玉兰演唱的《盘夫索夫》，闯楼一场。
4: 哼，我哪里是酒醉哟、哦。

哎呀，我说是从邪门出去，如果被他们留住，这便是我是好啊。哦，带我去找一找花园后门，我从后门出去吧。

请问丞相公，乃是宁送老臣白奔之去呀、啊？嗯，请私下无人带我进去归团一番。哦，此乃是一次八仙厅，此里不知什么所在，待我上来看个明白。机密重地，算是立正。哎呀，想宁送老子早有谋反之意，此里是他的机密重地，定有不可告臣之事啊，待我悄悄上楼坐探一番，倘若得了一些凭证，谁也好替我弟弟报仇惜恨啊。待，哎呀，死不待。

纵然有人宽见，他们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哪里知道我就是真。哦，良言何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盘夫索夫闯楼》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王文娟出生于浙江嵊县，因家中生活困难，也是在12岁这一年，王文娟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天香戏院，跟随表姐竺素娥学戏。竺素娥请了武功老师教她踢腿、下腰、拿顶、翻跟头等基本功，继后让她熟读花园父子、街坊父子、容貌父子一类基本唱段，以便日后演目表戏时能够即兴编词。在剧场演出时，王文娟偷偷地躲到台侧观摩，每个戏只要连着看几次，对主角的唱作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背地里可以模仿着自演自唱。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偷戏中，王文娟渐渐得到滋养，也慢慢打下一点基础。1944年，王文娟随竺素娥进入河北戏院，开始全新的艺术道路，得以成为和老师同台合作演出的头尖旦。经过手把手的精心传授，王文娟收获良多，年仅19岁就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担任主要旦角儿，这成为她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文娟的代表作品和人物有《追鱼》中的李鱼金，《择天皇帝》中的武则天，《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忠魂曲》中的杨开慧，《西园记》中的王玉珍，《孟丽君》中的孟丽君等。我们一起来欣赏王文娟在《忠魂曲》一句中演唱的《记得当年清水塘》。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名家王文娟演唱的中魂曲选段《记得当年亲水塘》。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介绍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在粤剧流派中，徐玉兰的声腔最为阳刚，但又不失粤剧本体的隽永和优雅。她的音色甜亮，音域宽广，唱腔中较多吸收粤剧传统的喊风调，以及绍兴大班京剧中高扬的旋律和轮廓鲜明的润腔方法。旋律多在中高音区展开，音调大起大落，突破了粤剧曲调较为平稳婉约的格调，广泛吸收京剧、绍剧、杭剧等剧种的声腔成分，尤其是其弦下腔，突破了原来的唱腔功能，在悲伤痛楚之外更能表现激昂奔放的情绪，由此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王文娟在不同时期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舞台形象，在表演上善于描摹人物神态，传达内心感情，素有性格演员之称。他的唱腔情真意切，韵腔平缓委婉，深藏一种内在的力量。1947年7月，徐玉兰积极参加袁雪芬倡导的粤剧十姐妹义演，之后在龙门戏院组建玉兰剧团排演新戏。1948年下半年，徐玉兰开始和王文娟搭档，自此这一对舞台姐妹一起合作了40多年，造就了众多的经典角色。她们是粤剧时空里十八相

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情投意合的张生和莺莺，彼此爱慕的书生和鲤鱼精，不离不弃的李梦龙与春香，更是永恒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徐玉兰、王文娟二位名家共同演绎的《春香传》选段《爱歌》。

0: 是他也是杜鹃的一部分，是我呀呢。
1: 不，就是十上十天八夜，也是不完你。

0: 径不只是方，是圆，是短，是长啊！爱情无穷无尽，这是岁月无情，人生有限。岁月无情，人生有限。哎，翠香，你我不定过八年之痒，
1: 八年之痒。
0: 八年之痒，你我两人便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名家徐玉兰、王文娟共同演绎的《春香传》选段《爱歌》。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在1948年，徐玉兰和王文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粤剧领域的握手。除了家喻户晓的粤剧电影《红楼梦》，两位名家先后合作的《北帝王》《追鱼》《西园记》等，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中国戏曲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追鱼》一剧根据神话传说改编，通过张真和李鱼精的爱情故事，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并讽刺了富贵人家嫌贫爱富的卑劣行为。王文娟塑造的李鱼精形象，和她留给我们印象里伤春悲秋、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大相径庭。李鱼精的形象活泼可爱，她对真挚爱情大胆追求，主动又不缺乏机智。我们先来听《追鱼》一句中的《书馆定情》。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王文娟共同演绎的《追鱼》选段《书馆定情》。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越剧《追鱼》是一出唱念做打十分吃重的戏，其中最精彩的武戏就是鲤鱼精和天神对抗，而后被观音救下，拔下鱼鳞落入凡尘的戏。这段戏中，王文娟通过平时观察鱼的跳跃动作，而创作出用鲤鱼蹿跳的动作向上一跃，然后连续鹞子翻身、掉毛、滚地、剪刀花，通过这一串动作来揭示她虽然痛苦挣扎，但还是以坚强的信念战胜痛苦，以换取与爱人张真真挚爱情的决心。在这一场戏中，张真和鲤鱼互诉衷肠的唱段也十分感人。徐玉兰富有激情的表演，高亢的甩腔，也把张真痴情的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徐玉兰、王文娟共同演绎的《追》。

0: 因为我不走啊，我有一点冷啊，冷。哦，不用了。蟑螂，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1: 娘子，你走得慢一点，我跟不上你呀。
0: 娘子，蟑螂，哎呀，三百里路你走得这样快，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

0: 认识我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个娘子牡丹小姐。
1: 不，我不是牡丹。
0: 哦，那一定是广外仙子喽。
1: 言非广外仙子，我是碧波潭梨。
0: 梨？梨什么？
1: 怎了？你不要害怕，我是碧波潭梨玉精。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追鱼》选段《互诉衷肠》，由徐玉兰、王文娟演唱。徐玉兰、王文娟自1948年合作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联袂出演，让这对黄金搭档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生活中，她们相互关照；工作中，她们相互扶持。然而，面对艺术创作，这对不是姐妹却胜似姐妹的搭档又极其严谨认真。她们时常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处理而争得面红耳赤、喋喋不休。虽然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正是他们对艺术的一丝不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越剧经典。好，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看起来新鲜的猪肉其实并不一定健康，有些朋友觉得颜色比较鲜红的猪肉会更新鲜更健康，市场里卖肉的摊位常常会用红色的灯罩，红通通的灯光照在猪肉上，显得肉很新鲜。其实自然情况下猪肉不可能呈鲜红色，正常情况下猪肉应该是淡红色或粉红色，有的放置时间长了会变得暗红或者褐红。如果猪肉颜色鲜红，大家反而要当心。曾经有过一些报道，有的不法商贩会在猪肉上抹硼砂，使肉色变得鲜红，但这是违法的，因为硼砂具有致癌性。所以提醒大家，选购猪肉时不要刻意追求鲜红色，反而是偏白、偏淡、偏粉红一点的才是正常的新鲜猪肉。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茄子皮含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吃茄子的时候把皮削去，那么这些有益于人体的成分会损失很多。所以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吃茄子的时候建议大家保留茄子皮。不过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容易和食物以及体内的铁元素结合，从而降低铁的利用率。所以患有严重贫血的朋友以及日常吃素的朋友可以不吃茄子皮，做婴儿辅食的时候也可以去掉茄子皮。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前面。
1: 宝贝儿，副驾太危险，坐后排啊。
2: 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上最危险的位置，一旦发生事故，儿童将会受到致命伤害，还可能干扰正常驾驶，诱发事故。为了安全，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位置。
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5: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何敬雄一见戴万军和朱庚没了影，知道大事不好，他们俩一定是参加游行去了。他和柴新亚急三火四地跑去中街，果然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找到了戴万军和朱庚。何敬雄一见人都齐了，终于松了口气。他快步走过去，把戴万军和朱庚拽出游行队伍，略带指责地说：
3: 你们两个跟我保证过不惹事不闹事，安安稳稳的，怎么又出来了？如今是国家有难，民生多艰，正是我等挺身而出的时候。
2: 朱庚腰板一挺说：
3: 可是君子重诺，你如今连说话都不算数，你还当什么君子，谈什么爱国爱民啊？
2: 柴新亚在一旁连连点头，心想还得是在学生会工作的何敬雄啊，说话直戳要害。何敬雄的这声质问让朱庚没了声，何敬雄又将目光落在戴万军身上。
3: 万军，你比朱庚懂事儿，怎么能领着他出来参加这种事儿呢？我们都想为国家百姓出一份力，可是你出力之前得考虑自己的情况啊。
2: 戴万军之前还激情澎湃，此时面对何敬雄竟也是底气不足了。见两个人都不吱声了，柴新亚忙拽着戴万军的胳膊说道：
3: 行了，道理也讲得差不多了，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赶紧走吧，走走走。
2: 几个人正在争执不下，突然两辆军用大吉普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只见从车上跳下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为首的是个面色黝黑、身形壮硕的中尉。
4: 谁是何敬雄？
2: 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没有人说话。问话的大汉也不墨迹，手一挥，命令身后的几个士兵
4: 都带回去。
2: 就这样，戴万军、朱庚、柴新亚、何敬雄几个人被莫名其妙地塞进了大吉普。柴新亚小心翼翼地问身边的士兵：
3: 哎，这位军爷，你们这是要把俺们带哪儿去啊？
2: 车里一片寂静，根本没人搭理他。几个人心里都有些打鼓，

0: 正要开动，前边有人拦车，原来是吉运见他们要被抓走，赶紧跑了过来。
1: 哎，各位长官，各位长官，误会了，我这几位朋友是来劝别人回去的。
2: 请你让开，我们在执行任务。
0: 中尉对他做了一个闪开的手势，吉运赖着不走。
1: 哎呀，我说你们一定是误会了，我们陈长官有招呼，如果今天现场有人要把市民带走，必须得经过他的同意。
0: 卫官朝身边两个士兵使了个眼色，两人过去一把架起了吉运，旁边又一个人过来下掉了他的警棍、手铐和绳子，把他也押上了车。
1: 吉运一下都没挣扎，心想这样正好，我师父马上就会来救咱们的。
0: 吉普开了十来分钟，到了北站后边一处军用仓库，这是新一军的一个临时军需指挥部。几个人被推搡着进了一处单独的办公间，里边坐着一个30多岁、穿着军装的硬朗男人，看他肩章是个少校。
2: 长官，人带到了。
0: 带他们来的士兵字正腔圆地说完后就退了出去。少校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地看着自己，笑了笑，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说：
2: 各位，我叫薛月明，是小南的未婚夫。
0: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环视了一下这几个学生，然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又走回了办公桌前，好像是给大家思考和反应的时间。
1: 朱庚、戴万军和柴新亚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了何敬雄，心里也都懵了，这什么情况啊？崔小南不是何敬雄的未婚妻吗？怎么这会儿又成了这个新一军军官的未婚妻了？
0: 何敬雄显然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脸色极为难看，不过还好他在怒气中尚存一丝理智，知道这里是薛月明的地盘，眼睛死死地瞪着对方，恨不得用眼神生吞活剥了面前这个抢了他女朋友又仗势欺人的军官。薛月明倒是不回避何敬雄的眼光，继续说道：
2: 小南，听说你们来这边游行，怕你们出事，托我派人去把你们带回来。
1: 你不来，我们也正准备离开呢，我们不是参加游行请愿的。
0: 说话的是柴新亚和吉运。
2: 你们不是参加游行的，那就更好了。小南知道军方正准备抓几个带头的人，他怕误伤了你们，不过如今看来，小南可能是多虑了。既然这样，你们办个手续就直接回去吧。
0: 正在说话，只听外边一阵喧哗，传令兵小布跑进来，在薛月明耳边说了什么。薛月明说：
2: 让他进来吧。
0: 传令兵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快步走进一个小个子老警官，直接走到吉运面前，上去就是一个大巴掌。
1: 你个小瘪犊子啊，吃饱了撑的你啊，敢跟部队的长官们叫号了？你不怕他们拿那个美国杜鲁门造的机关枪把你给突突了哦？
0: 戴万军急忙上去跟这人解释：
1: 少探长，你错怪吉运了，部队长官这就要把我们放回去了。
0: 吉运是孤儿，从小在警局长大，探长邵大周就是他半个爹，自然打也打得，骂也骂得，送他念书当初也是邵探长的主意。邵大周上下看了看吉运，知道他没吃亏挨打，才扭过头冷冷瞟了一眼薛月明。
2: 薛长官，我认识你，战斗英雄嘛，听说你好事将近啊，恭喜恭喜啊，可这又是哪一出啊？你这是要选个伴郎是咋的呀？邵探长，我的属下人生地不熟，误会了，我已经下令把他们都放了，军需库重地，你们警务人员和闲杂人等不宜驻留，请回吧。
1: 哼，
0: 邵大周是高级警探， 按井贤论，起码不比薛。

0: 月明低，他心急来找吉运，在军需库入口被下了枪，才恼羞成怒的。这下见对方被嘲讽了也不还口，事情又已经解决，不必节外生枝，于是转身带了吉运他们出去。薛月明叫住了走在最后的何敬雄说，
1: 何敬雄，你留一下，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0: 一听薛月明单独把何敬雄留下，其余几个人的脚步都停了下来，生怕这个薛月明出尔反尔，难为何敬雄。薛月明看着几个人犹豫的样子，笑了一下说，
1: 几位，我一个新一军的军官还能为难一个青年学生吗？你们放心吧，我不会难为你们同学的。这话说的还像个爷们儿。
0: 邵大周扔下一句科，带着小哥几个挺着胸脯出了大门。
1: 此时屋子里只剩下了何敬雄和薛月明两个人，站在一起身上散发的气质完全不同，一个是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是一身戎装的军人。
0: 相比之下，何敬雄竟然有些理解崔小楠的选择了。确实，薛月明是更适合与他结婚的对象。
1: 何敬雄，你之前和小楠在一起谈恋爱的事儿，小楠都和我说过，所以我一直对你有些好奇，想知道小楠之前喜欢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见面，我觉得小楠的眼光很好啊。
0: 他顿了顿说，
1: 我21岁军校毕业入伍，今年31，整整10年我一直在和日本人打仗，终于把日本人打跑了，我也才能有时间安顿下来，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小楠是个好姑娘，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才向小楠求婚的，让她当我的太太，我会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小楠，让她成为一个幸福的新娘。
0: 何敬雄没想到薛月明会和他说这些，不过薛月明的这一番话倒是让何敬雄之前还有些紧张和愤恨的情绪有所缓解。
1: 所以我希望你能祝福小楠，不要记恨他，你现在还年轻，这个年纪的你其实并没有做好和一个女孩过一辈子的准备，也没有能力让嫁给你的女孩幸福。
0: 薛月明早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就像他说的，他现在只想安定下来，找个女人好好过日子，而崔小楠正是他心目中的妻子，甚至比他心里想象的更美好。所以只要小楠开口，他可以动用军队的力量去将何敬雄从游行队伍里找出来保护起来。他知道小楠心里还多多少少有何敬雄这个人，不过他可以给小楠时间，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让小楠爱上自己。他与何敬雄聊天看似平等相处，其实他心里有很强的优越感，因为何敬雄这样的学生与他这样一个为国征战负过重伤的人根本没有可比性。他能和何敬雄说这些，不过是希望解开小楠的心结。
1: 我没有记恨小楠，只是小楠突然和我提分手，让我没什么准备。
0: 何敬雄心里还是怪崔小楠的，因为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崔小楠肯定就已经和这个薛月明有了联系，甚至有了某些发展。他不敢想，一想心里就像是被人狠狠揪住一样难受。不过他怪崔小楠还有什么用呢？崔小楠已经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能给他更好生活的薛月明，放弃了现在只是个穷学生的自己。
1: 小楠虽然马上要嫁给我了，但她是个念旧的人，对你总是觉得愧疚。如果你能原谅她，那我这个当丈夫的是很感激你的。
0: 接着薛月明话锋一转说道，
1: 听小楠说你文采很好。

0: 在学校也一直是学生会的骨干。我有个朋友在前进报管事儿，他那里最近正缺人，如果你有意向，我可以推荐你去那儿实习。不用了，谢谢。如果没别的事儿，我要回学校了，我的同学应该还在等我。
1: 何敬雄背部挺得笔直，像一根直立的竹竿，他紧绷着下巴，紧咬着后牙槽，使得面部肌肉和他的脊背一样紧绷。
0: 好好好，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想去那儿实习，可以随时来找我。
1: 薛月明目送着何敬雄的背影离去，嘴角抿起一丝不屑的冷笑。何敬雄出门之后，发现等着他的只有戴万军和柴新亚。两个人见他出来了，忙关切地问道：
0: 哎，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就是聊了几句。
0: 哎，朱庚和吉运呢？
2: 吉运当然是被他那个凶神恶煞的师傅给带走了。他师傅真是出门还踢了吉运两脚，看着都疼。
1: 柴新亚想到那结结实实踢在吉运身上的两脚，还是心有余悸。
2: 朱庚是被他家的管家给接走的。
1: 戴万军接着说道：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何敬雄想尽量表现得自然一点儿，忘记刚才的那些对话，忘记崔小楠对他的见异思迁，可是他或许还是太年轻，没办法调动起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像个没事儿人一样。
0: 柴新亚和戴万军对视了一眼，眼中都有些对何敬雄的同情，两个人默契地没再提今天发生的事儿。几个人找齐来的自行车时，正好路过四平街，此时游行的队伍早已经散了，地上到处是标语和旗子。
1: 柴新亚载着戴万军，何敬雄和来时一样自己一个人骑。来时两个人将车骑得都带着火，回去时因为柴新亚后座上坐个人，自行车又旧，柴新亚骑出了蛇形路线，摇摇晃晃，外人看来这几个人反倒是悠闲得很。
2: 柴新亚同学，你骑车晃得我头疼。
0: 戴万军同学，你看看你屁股下面的这辆自行车啊，都破成什么样了，我蹬的腿都要抽筋了，你竟然还敢发出抗议。哎，要不你来骑个试试。
1: 柴新亚撅着的屁股对着戴万军的脑袋，一边说两腿一边卖力地蹬着车。戴万军抬手朝柴新亚屁股上一拍：
0: 认真骑车，别贫。
2: 哎呦，我说你就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代言人。
1: 柴新亚拉长声音抱怨着，蹬车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回到寝室，因为事件主角之一的朱庚回了自己家，所以丁四和乙未两个寝室同学的夹道欢迎都送给了另一个主角戴万军，场面一时颇为壮观。明远拍了拍戴万军的肩膀说：
2: 兄弟，你们真行，竟然敢凑热闹去参加游行。
1: 戴万军苦笑了一下说：
0: 明远兄，你就别挖苦我了，这事儿估计是瞒不住了，你们俩是躲不过挨罚了。
1: 说话的是佟邦林，他是锡伯族的农家子弟，性格圆滑，经常给校长办事，和丛志忠走得也很近，与寝室的这些兄弟的感情也算可以。
0: 既然做了这些事儿，我也想到了结果，所以不管学校给什么处罚我都认了。朱庚要在这儿啊，肯定会说为了理想我不怕被罚。
1: 柴新亚蹬了一路的自行车，累得骨头像是散了架，一回寝室就歪倒在自己的床上，就这也没耽误接话贫上几句。
2: 他一个公子哥当然不怕被罚，万军可没他那么殷实的家底儿。
1: 说话的是家境落败的马书伦， 想当年他家境殷实时，也从来未曾对钱这东西发过愁，活得比朱庚更理想主义。如今家里财产被没收之后，经历了人间冷暖，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少爷了。马叔伦的话虽然有些挖苦的意思，但却是事实。学校绝对会将发给戴万军的伙食补贴收回的。明远对戴万军说：
2: 没啥，以后去食堂万军和我一起，我这饭票还有一些。
3: 哎，我们每个人都富裕一点，万军没问题的。
2: 对，没问题，
3: 没问题。
1: 戴万军心里挺暖的，这两个寝室的兄弟们相处的确实很好，关键时刻更是能互相为对方着想。他又想到了之前算卦的老道张金果对他们说的那句话：抱团取暖才能度过寒冬。此时他心里涌起了一个想法。
0: 第二天，学校就对戴万军和朱庚做出了处罚决定，他俩此次的错误行为对学校和同学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处罚没收奖学金和伙食补贴，并且将戴万军一撸到底，两人都要写8000字的深刻检讨和情况说明，并各记一次大过。
1: 处罚下来之后，吉运提议哥几个出去吃一顿，安抚一下挨罚的两个人，众人都积极响应。
0: 可是到了吃饭这天，冯大官被家里催着去相亲，一早就离开了学校，而白晓峰则外出去谈生意，如今不知道烂醉在哪个酒局儿。丛志忠这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儿一直都没在，铁汉也在昨天就回家去打理事情，江采石家的鸡病了，他回家给鸡喂药，今天也不在。这样一来，真正去吃饭的只有11个人，虽然人没全，可也算是相当的壮观了。而从这顿饭开始，故事也算真正的开始了。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因为参加游行，戴万军和朱庚挨了学校的处分，取消了奖学金，甚至连餐费也给取消了。吉运建议大家出去吃饭，给两个倒霉蛋压压惊，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3: 学校门口有几家小饭馆，都是专门卖给学生的，大吃特吃一顿也花不了几个钱，对他们这帮学生来说还算经济实惠。因为人多，饭店老板把他们让到后院的小房里，用两个桌子拼了一张大桌，几个人闹闹哄哄的点酒点菜，痛痛快快的吃了起来。
2: 因为安少祥是画画的，所以养成了一个毛病，就是喜欢观察周围环境。他吃饭的时候从不着急，先是和眼前的饭菜像几分钟面，才抬起筷子往嘴里送。这次吃饭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当他把桌子上的每道菜都用眼睛扫了一遍，拿起筷子要夹菜的时候，一大半的菜都没了。金振佳往嘴里送了一块肥腻的五花肉，一边嚼着一边对安少祥说：
3: 祥子，你干啥呢？你咋不吃呢？他和桌子上的菜谈恋爱呢，甭管他。
2: 朱庚笑嘻嘻地说：

0: 看那表情，指定失恋了。
1: 佟邦林打趣地说：“
0: 哎，爱人红杏出墙了，都去你们那儿找温暖去了。”
1: 安少祥看着心爱的红烧肉一块不剩的都被这帮人给吃了，有点气愤地说：“有句话叫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说着，那边的何敬雄默默地把杯中酒干了，之后又倒了一杯，一抬手又干了。坐他身边的戴万军注意到了何敬雄的小动作，小声对他说：“
2: 别喝太急，过后啊我也会疼的。
0: 万军，你别劝我，让我醉一回。”
1: 何敬雄心里特别苦闷，一想到崔小楠和别人跑了，他这心里就像是堵了一块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戴万军叹了口气，也不再劝，和桌上的其他人又调侃了几句。眼瞅着个人的酒都下了快一瓶，大家聊得正欢，戴万军举着酒杯站了起来：“
0: 我戴万军能认识你们，和你们一个学校一个寝室，真的很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我没有兄弟姐妹，你们就和我的亲兄弟一样。哎，矫情的话不多说了，倒在酒里，我干了。”
1: 一杯酒，戴万军仰头就给干了，一桌子同学也都举起杯子跟着一起干了。二十来岁，正是血最热、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血性男儿谁没个理想和抱负呢？
0: 前几天新亚带着我、明远、敬雄咱们去算卦。哎，那个算卦的道士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抱团取暖才能过寒冬。”
1: 说到这里，戴万军顿了一下，目光在几个人的脸上过了一遍，才接着说：“
0: 今天借着这个饭局，我们兄弟几个凑得也算全的。我提个想法，大家要是觉得行，咱们在这儿就把我这想法实现了，要是觉得不妥，就当我万军没提过。万军，你要提啥想法，你说来听听，别卖关子了。”
1: 喝了一瓶酒，吉运的面色有些发红。“
0: 我们应该抱团取暖，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兄弟拜个把子。”
1: 戴万军把酒杯在桌子上一磕，然后仰脖把杯中的酒又干了。他继续说：“
0: 我想和大家结拜成兄弟，在这乱世当中啊，共患难的那种亲兄弟。”
1: 一时间，酒桌上的人都愣住了，各自的脸上露出了不一样的表情。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明远，他一拍桌子，端起酒杯站了起来，说：“
0: 万军的这个题好，我赞同。”
1: 酒杯在桌子上一磕，仰头将杯中酒干了。吉运也站了起来，喝了酒，他倒不觉得突然，因为据他所知，当年张大帅眼前他师父邵大周就有好些个结盟兄弟，他们警局里也有很多人私下结拜。
3: 马书伦略为合计了一下后，解开了衬衫上的两颗扣子，松了松衣领，也站起来喝光了杯里的酒。朱庚、柴新亚、何敬雄、佟邦林陆陆续续都站了起来，虽然有人心里还有些犹豫，但是最后也加入了结拜。
1: 孙克南左右看看，觉得挺为难，手里的酒杯拿起又放下，犹豫半天之后笑了笑，选择了不参与。安少祥只对画画感兴趣，对结拜这种事儿并不热衷，对他而言一个人反倒轻松自在。金振家有点遗憾地说：“
4: 我家有个家训，不让在外跟人结拜。”
1: 就这样，戴万军、明远、吉运、马书伦、朱庚、柴新亚、何敬雄、佟邦林八个人在这桌简陋的酒局上结拜成了兄弟，发誓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纵使天地逆转，世事轮回，也不做违背兄弟情义的事。
3: 大家还按年龄排了序， 大哥明远25岁，老二马书伦23，老三何敬雄22，老四吉运22，老五戴万军21，老六柴新亚21，老七童邦林19岁，最小的老八朱庚18岁。因为他们的学校在北市区康宁街，何敬雄提议今后就用康宁八珠连作为他们哥几个的称号。
1: 饭店掌柜的听说他们结拜，还送了一瓶酒来作为贺礼，而这一幕在安少祥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没有参与，但是他也非常激动，他想自己作为见证人要把这一幕留在画纸上永久保存。
3: 傍晚，众人拿着何敬雄的路条穿过宵禁区乘月而归，说笑声响遍了校园，而在这里唯独没有柴新亚。他有点郁闷，其实结拜的时候他心里犹豫，但少年人血气激发，又喝了酒，顾不得那么多了。不过他的酒劲儿来得快，去得也快，散席的时候有点后怕了。结拜这么大的事儿，虽然事出突然，终归是没有事先请示上级，会不会挨批呢？
1: 其实马书伦心里对这场结拜也是有保留的，乱世之中鱼龙混杂，将来时过境迁，人总会变，这场结拜的缘分真的能经住考验，保存住金兰之情吗？康宁八珠连结拜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去北市场的照相馆补拍了个合影，然后柴新亚就赶紧去找江采石。两人会面的地点这回改在了故宫北墙根底下的一个破烂凉棚。凉棚里江采石一言未发，静静听完了柴新亚的汇报和检讨。良久，他说：
4: 新亚，形势发展总比我们的预测要复杂，不过呢，你的选择是对的。如果啊，我说是如果，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你是不应该参与结拜的，我们共产党人不允许这个。你看解放军哪有喝喝酒就结拜的？但是昨晚的情况比较复杂，结拜这些人里啊，很可能就有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参与，反而会过早的暴露自己。新亚，你也观察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谁可能是重点的怀疑对象啊？
1: 柴新亚一直专心地听着江采石的分析，冷不丁地被他一问，犹豫起来。
4: 啊，不好说呀，都像，又都不像。哎呀，江大哥，我还是太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像在老九华当伙计，两天我就都熟了。
1: 江采石点点头，表示理解。
4: 啊，我也一时看不太清，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如果那么简单就露出破绽，那还怎么潜伏啊？啊！好在我们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拢一拢。这样，咱们用排除法，先看看剩下14个人里头，谁肯定不是。何敬雄，你觉得怎么样？敬雄，他倒是不能排除，毕竟他是站在国民党那边说话的，但他是一路考上师专的，过去的履历也很简单，这个人很直接很透明，不大像。哎，履历是可以造假的，我现在用的也是假名字，而且兵工厂那一段也抹掉了。他不能排除，那童邦林呢？邦林吧，年龄太小，种地出身，得到一个信佛的老太太资助才上了师专，他和朱庚一样太小了，不像是特务。
3: 年龄也是可以伪造的嘛。这个佟光林看上去简单，其实啊，心机很深，即使不是潜伏特务，也是个厉害的角色，我们得好好观察他。哎，马书伦怎么样？
1: 其实江采石自己的年龄也是改小了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柴新亚。
3: 书伦是最不可能的，你想啊，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把他家害惨了，从天上到地下，他现在天天写状子告市府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国民党卖命呢？嗯，我赞成你的分析，他排除。白晓峰肯定也不是。哎，明远呢？明远，这回结义他年龄最大，是大哥。这个人嘛，人倒是不错，来头很奇怪，眼神呢，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有点狠。
1: 柴新亚始终有点怕明远。
3: 是啊，这个人有大问题，我查过的。他原先参加过日寇的军队，后来伪造病历跑出来了，他应该是杀过同胞，手里有血债，所以啊，他成天提心吊胆，怕被人提起那段。而且与他来往的那些人不少都有伪满政权的背景，即使他不是潜伏特务，将来我们的新政权也要打击清算这种人的罪行。哦，是这样。
1: 柴新亚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明远很器重和信任他，对他非常好，也帮过他不少忙。
3: 丛志忠呢，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个人我接触的少，听说他五毒俱全，而且内定了是学校将来的副校长。
3: 他肯定不是潜伏的特务，因为他已经就是半个特务了，还是个国民党的党棍，干了不少破坏学生进步组织的坏事。哎，孙克南呢？
5: 我很怀疑他，这个人凡事不出头，很低调，
3: 成天鼓捣他那些同伙，平时说话半真半假，阴阳怪气的。
5: 最可疑的是，他是前段时间从别的学校转学过来的，以前的事情他也不说。
1: 柴新亚和孙克南性格不合，闹过别扭，对他的分析也带点主观的厌恶。
3: 嗯，这个人倒是有点可疑。哎，吉运呢？他可是警察呀。吉运吧，我觉得他不会是，他人特别好，仗义，不懂政治，他处处听邵探长的，那就是他的天。而且啊，他是弃儿，从小在警局长大，我都认识他这么多年了，他肯定可以排除。
4: 是啊，吉运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他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金振佳呢？
3: 振佳跟吉运有点像，思想其实挺进步的，他一心想办教育，虽然他是大户人家，但因为他母亲是小老婆，在家里一直很受气。他私下说过，将来新政权的时候男女平等了，不允许纳妾了，他就鼓励他母亲离婚，离开那个旧家庭，他也不想姓金了。
4: 振佳也跟我常谈过，是个好小伙子，也是可以发展的对象啊。哎，戴万军呢？他也是前段从别处插班过来的吧？
1: 江采石很喜欢金振佳。
3: 嗯，是，万军这个人也特别好，思想进步，嫉恶如仇，他天天帮书伦写状子，前两天还因为参加反压迫游行被学校处分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特务呢？还有朱庚，家里很有钱，但是人好单纯，也去参加游行了，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排除，而且能当作发展对象。
4: 你对这两个人的分析啊，我同意，只是戴万军稍有一点南方口音，他之前是在大连念书的。
3: 哦，他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是福建人，海员出身，后来在大连谋生了。万军在大连学的是通信技术，家里强迫他学的，但他还是文科好，技术说啥也学不明白，只好就转过来了。 吕大是解放区。

0: 这么看来他应该没问题。再说铁汉，他的事儿啊我比较熟，他是个回民，他家在沈阳很有影响，本人是黄埔军校毕业，光复后不想打同胞，申请退伍回沈办教育，同情革命，当局是很讨厌这种人的，他可以排除了。哎，冯大官呢？
1: 大官肯定不是啊，他学习最差，字儿都写不好，几乎每门课都不及格，成天游手好闲不成器，他哪有当特务的脑瓜啊。
0: 哎，江大哥，我倒觉得安少祥的嫌疑最大。嗯，怎么说？
2: 安少祥年龄大，社会关系复杂，在北平待过好多年，半年前突然回沈阳说要当美术教师，来到我们学校，他平时来往的那些人都怪怪的，又不大跟我们说话，谁都琢磨不透他，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0: 好好，我也觉得这个安少祥阴阳怪气儿。这样咱们总结一下啊，何敬雄、佟邦林、孙克南、安少祥这四个人，我们近期好好观察，听其言观其行。明远和丛志忠都是坏分子，是立场明确的敌人，你离他们要远一点。
3: 江采石叮嘱说，
1: 江大哥，我这不是跟坏分子结拜了吗？那将来会不会犯错误被处分呢？
0: 行呀，你要记住，阶级立场永远要大于个人情感的，你把握住这一条，一般的错误就不会犯了，碰到大事儿也有分寸。至于你结拜的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说你是为了斗争需要的权宜之计，你放心吧。
3: 柴新亚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那天下午，丛志忠听说了他们结拜的事，心有不屑却又有点失落，在食堂张罗了一个牌局，让佟邦林找了冯大官去食堂凑局，赶上朱庚又回家办事儿，这下几个能闹的都不在，安少祥乐得清静，就在寝室窗下支起画板来为几幅画补色，吉运专心修着一副旧手铐子。
0: 明远闷在床上抽烟想事儿，他想起日本兵撤退时残杀朝鲜族慰安妇的情景，又想起自己在军曹佐藤的蒸锅里撒老鼠药，又想起在战场上见过自己的那一对沈阳老乡。他不敢想，但又抑制不住恐惧，这些人会不会来找自己，找老明家报仇？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僵硬，脑门上全是冷汗。
3: 突然，寝室虚掩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两个壮汉挤了进来，齐声怒喝：
4: 白晓峰藏在哪儿？
3: 安少祥的画笔掉到了地上，吉运的手铐卡在手上放不下来，明远下意识伸手往褥子下面摸出了匕首，却见两个汉子左右一分，一个高个女子从他们背后转了出来，他拽把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冷着眼打量起屋里的几个人来。
0: 安少祥先是吃了一惊，见到是他，又弯腰拾起了笔等他说话。所谓来者不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又要干什么呢？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上一集说到，

0: 的同学结拜成了兄弟，叫做康宁八珠脸。大家回到宿舍里，正各怀心事，突然从门口闯进来两个大汉和一个高个子女人，把大伙儿都吓了一跳。
1: 原来啊，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严双双，奉天省大家族严家的一个掌家小姐，就像《红楼梦》里贾探春的角色一样。她还帮过远房本家严宝行办贫困儿童学校，可自从嫁给酗酒放浪的白晓峰，她一天都没省心过。这不，近一段时间又找不到这个人了，外边兵荒马乱的，他这次是真的担心了。找人一查，却听说白晓峰在北市场近来养了一个外室姘头，他怒不可遏，带了几个伙计挨家大闹北市场。到了学校，他也有些累了，明知白晓峰不可能在这儿，但打听一下也好，顺带歇歇脚。
0: 安少祥是严家资助的画师，早年他四处求学拜师的学费都是严家出的，代价是跟严家签了50幅的卖画契约。安少祥在北平学画回来上省立师专前，还在严家别院住过一段，给严家老辈画了10几幅坐像，选中他的人就是严双双，两人很熟。
1: 严双双停了半晌，果然开口问他：
2: 少祥，我跟你说，我只信你，白晓峰那个损贼死哪儿去了？
1: 他……
0: 安少祥转头先看看窗外，见外边还有几个严家的人在转悠，手里都操着家伙。他其实知道白晓峰外室的所在，那里的中堂和对联都是安少祥给写的字，他的字严双双是认识的，所以绝不能让严双双直接过去，那样八成会出人命。但严家待他不薄，尤其严双双，骗他太狠的话，心里又过意不去，只好说：
1: 他不是在北市场有买卖吗？
2: 我刚给砸了，他不出来。
1: 那说明他不在本地啊，是不是？安少祥顺着他的意思说：
2: 切，安少祥，你别给脸不要脸。说实话，他那些伙计一下也不还手，看着我砸，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一到马上就有人给他报信儿了，他肯定是嘱咐不许还手了。他这一左一右的胡同旮旯里还有藏身之处吧？
1: 安少祥心想：糟了，今天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心里暗骂白晓峰真是荒唐，而且他的外室还真就在学校后门外第三条胡同的最里边。息怒息怒，九小姐，老白这个人呢是很荒唐，但他还是跑不了的，买卖也砸了，他也没钱了，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回你那儿去的。
2: 他买卖多了，你别扯别的
1: 啊，
2: 他到底在哪儿？
1: 不是，
2: 你前一段在我们家柜台上走了几笔暗账，是不是那损贼让你给他写字画画去了？还是你找的人给他在外边装修房子了啊？
1: 严双双紧追不舍，句句话击中要害，安少祥眼看支吾不住了。
0: 恰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推门而入，是丛志忠。他方寸大乱，眼睛通红，也不顾场合，进来就问严双双：
1: 双双，你没事吧？啊？
0: 顺便把手很自然地抚在了他的肩膀上，严双双本能的一躲，已经迟了。这个动作大家都看在了眼里。丛志忠说：
1: 双双，你问这帮人干什么？他们知道个屁呀！你跟我走，我有消息。
2: 真的？这回不是忽悠我吧？
1: 当然。
0: 严双双已经知道安少祥心里有话，在这里不敢明说，索性利用丛志忠给自己寻个台阶下。
1: 不是忽悠你，放心吧。 从至终发现今天这一招挺好使，有希望把严双双忽悠到他那边，喜出望外，笑容都露出来了。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忽悠我，大嘴巴子抡你。
1: 哎呦，我的双双，你放心吧，跟我走，来来来来来，嘿，今天咱死活能让你看到那损贼王八蛋。从至终口不择言了。严双双起身跟他出去，到门口回身对安少祥说，
2: 少祥，明天中午你到我们家来一趟，我要画一幅坐像。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去。安少祥连忙起身相送，笑着对他点点头。
0: 严双双一下子就看懂了他的心思，他投降了，这真是无心折柳竟得了手，于是嘴角上翘也是一笑，转身离去的时候，他这笑意还挂在脸上，却和站在门外的柴新亚打了个照面。只见严双双一双细长美目如星光一样跳动，任何男人都会觉得这笑意里十分总有三分是对着自己的。
1: 柴新亚心里立刻把严双双那细长眼睛里的笑意全数收了去，还有他嘴角上的梨窝和桀骜不驯的气质都让他如遭电击。他觉得这个小姐似乎心里已经有自己了。
0: 那边严双双带人出了学校，吩咐两个伙计等在学校的前后门附近盯着安少祥。柴新亚追到窗前看他背影，装作不认识的打听，
1: 哎，这个大姐是谁啊？那是严家的九小姐，她上辈子肯定是一土匪头子或者是刽子手。哎呦，太吓人了。
0: 吉运继续鼓捣他的手铐子，宁远又趴回床上，匕首也塞回原位。
3: 这样总是躲在学校里也不是办法，实在不行等沈阳打完了仗就跑吧，跑到兴安岭的深山老林去。
0: 他默默地想到，其实现在趁乱跑掉才是最合适的，但一想到出了城就是战场，一想到战场他头痛欲裂，浑身又僵直和哆嗦起来。
3: 九小姐，九小姐。
0: 安少祥一边想着明天怎么过关，一边还想接下来把那幅画的色彩补好。那画里是小河沿的荷塘，他看着满幅残荷乱叶，一时全无头绪，竟是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幅画了。校门方向跑来一个小顽童，对柴新亚说，
4: 新亚哥，老官爷爷找你回家，又拍桌子又砸东西，生气了，有急事儿。
0: 这是暗号，江彩石临时找他。柴新亚不敢耽搁，赶紧拉了小顽童的小脏手往学校外跑，正碰上从至中脸上带着个大巴掌印，耷拉着脑袋摸索着脸颊往回走。出了校门，小顽童领柴新亚转了两个街口，自己跑开了。柴新亚进了一家胡同口的民宅，直接出后门穿到内院，过了一间仓房，是个僻静的小院子。江彩石正坐在院子中间一张旧椅子上喂鸡。
1: 新亚，来得好快呀，有没有尾巴？
5: 没有，放心吧。
1: 好，组织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新同志过来，你们认识一下，咱们重新分分工。
0: 江彩石低着头一边喂鸡一边说，
1: 哦，好。
0: 柴新亚看出江彩石情绪不高。这时院子西屋里出来一个女的，身板宽天足，脸庞白胖红润，短头发，却穿了一身学生装，手里操着个水舀子，应该是刚喝完水。
1: 淑慧同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柴新亚，现在跟我一起在省立师专做工作，周末在老九华当地下联络员，也参加革命好几年了。
6: 啊，你好，西亚同志。
0: 舒慧一笑， 露出满口大白牙，他的辽南口音相当重。
2: 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舒慧，是安东人，是队伍上过来的，在队伍上当过教导员。
1: 舒慧同志早年去过延安，在抗大附中听过课的，光复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大军一起来支援东北工作
2: 啊，回老家干革命嘛。
1: 哎呀呀，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0: 柴新亚热情而又有分寸地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自己在这个舒慧面前特别像一个知识分子。江采石说到正题：“
1: 新亚，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沈阳解放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配合舒慧同志熟悉学校的工作和环境，以利于将来解放之后我们的新政权顺利接收。好的好的，那我主要是干什么呢？
0: 柴新亚听了江采石的话，一时有点没转过弯来。
1: 那我在老九华的工作还照常吗？照常进行。舒慧同志刚刚经人介绍转到沈阳工作，他现在的身份是学校食堂的厨师，给校长他们做小灶的。学校的情况我带他去熟悉。哎，对了，听说舒慧同志做海鲜那是一绝呀。
2: 还行吧，哪天我给你们露一手。
1: 江大哥，那我们监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任务呢？
0: 柴新亚刚脱口而出就觉得不妥，但收不回去了。
1: 那个就再说啊。江采石轻描淡写地说，同时对他使了个眼色。这个眼色一下子就被舒慧捕捉到了，他的脸立时沉了下来。
2: 你们不用事事都告诉我，常规的工作就按部就班的去干呗。
1: 舒慧同志，城市工作非常复杂，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咱们得慢慢对接。
2: 采石同志，我是安东人，安东也不算小城市吧，城市工作这一套我懂，咱们不用客套。革命同志嘛，直来直去的，当面锣对面鼓。
0: 舒慧心里有劲儿，话说得非常冲。
1: 好吧，那咱们就工作上见。小组的负责人现在是我，下面我们抓紧具体把工作分分工。
0: 江采石也是工人出身，有点拗脾气，他把手里的鸡食盆子往边上一扔，把那几只鸡吓得一蹦，接着又争前恐后的到鸡食盆子里外去抢着吃食儿。三个人把桌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取出纸笔开始开会。
1: 寝室里，安少祥斟酌良久，终于想好了补笔之处，却是不在荷塘中转圈，而是别开思路画了几只红尾巴的绿蜻蜓，有飞有落，点染其间，一下子画面就活了，氛围也不再低沉，颇得学里芭蕉之趣。
0: 他补好之后看了再看，得意地盘算着谁会喜欢此画，起身收拾行囊，夹上几幅近作准备出发。明远见他要走，忙问：
1: 少祥，要出去啊？去画行跟前客老彭合计合计。你呀，怕是要去托人给白晓峰报信儿吧？你们那个九小姐会点兵法，这叫敲山震虎，现在学校前门后门肯定都有人在等着你出去，你一出去肯定会被盯上的。给拿我望远镜上三楼，往校门口看看吧。
0: 安少祥拿了望远镜急急上楼去了，不多时匆匆下来。
1: 这可如何是好啊，同学一场，我还是想劝小峰学好，起码避开这血光之灾啊。我看你是想把自己摘出去吧？
0: 这时候，身为警察的吉运计上心头，对安少祥说：
1: 老安，我给你出个声东击西的点子。哎，这样啊，你找个人，带他到校门口， 福尔叮嘱一番，让他去帮你跑个腿啥的，盯梢的人一定就被引开了，这时候你再从容脱身去报信儿。
0: 这个时候对面寝室门响，戴万军忽然回屋了，还抽着烟。安少祥赶紧过去求戴万军帮他跑个腿儿，把自己几幅近作和一封信交给画行的前客老彭。戴万军取了点东西，也正好要出去办事，去画行也顺路。安少祥问他，
1: 哎，你这是要去办啥事啊？
4: 这不是没饭票了吗？我得在外头打点零工，帮人写写算算。
1: 哦，给谁家帮账呢？
4: 兽医铺，别人不爱干，嫌晦气。
0: 过一会儿，万军快走到学校大门口了，少祥从后边喊着他的名字追了上来。
1: 万军，信忘给你了，给。
0: 他把信郑重交给万军手上，还附耳叮嘱了两句。
1: 那个老彭如果问起你，我最近还有没有给别人画画什么的，你一定说我病了，最近要歇一段，切记切记啊。
0: 戴万军的眼睛下意识扫了一下四周，笑着回他，
4: 放心吧，我办事稳当，肯定不会说漏嘴的。
0: 说话间，安少祥突然捂着肚子大声喊道，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病怎么说来就来了呀，哎呀，我这两天拉肚子疼得不行了，哎呀，少赔了少赔了，哎呀呦呦呦。
0: 说着捂着肚子往茅厕跑去，万军心里有事儿，转身出了学校，直往画行走去。门口对面挂摊边上，立刻站来了一个大个子，拽过手边一个小顽童，给了他一块饼，叫他去搬冰。小顽童一边啃着饼，一边飞奔出去。大个子转头看戴万军要走远了，情急之下只得跟了过去。
1: 他一转身，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的安少祥便跑出了学校，一头钻进了小胡同。他跑出去不到两口烟的功夫，两个严家伙计也跑到了校门口，一个守住门，一个跑进学校去找安少祥，可里外都找不见他，急得满头大汗。
0: 安少祥沿着小胡同转弯抹角，半天才转到学校后门附近白晓峰外室所在的胡同。他摸到那家门前，噼里啪啦敲门。许久，里边才传出一个老妈子的声音：“谁呀？”“
6: 是我，李婶儿，祥子。”
0: 安少祥往门缝里低声喊。门刚开个缝，少祥就闪身而入，直接往内院宅子里走。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丰满小妇人，两手抚摸着肚子，正在院子里走圈，身后有个粗手大脚的丫头陪着，两个人有说有笑。
1: 少祥轻叹口气，进了内宅，一台留声机里正放着白光的唱片《魂萦旧梦》。只见屋子正中莲花台蒲团上，膀大腰圆、油光满面的白晓峰裸着膀子盘腿坐着，胸前挂着好几串各种颜色的檀木珠子，手里还捏着手串。他闭着眼睛，眉心舒展，一副花和尚入定的样子。
0: 一个账房坐在一旁拨打着算盘，撇着嘴一页页翻着个册子。白晓峰听脚步声，知道是他来了。
4: 少祥，你这是来场云旗告变，还是四郎探母啊？
1: 晓峰兄，你倒是安闲自在呢。
4: 哎，若不然洒家又能如何呀？
1: 我的天哪，你媳妇儿砸了你的铺面，大闹北市场，还到学校兴师问罪，明天还要单独提审我呢。
0: 安少祥看着他身后墙上的春水堂三个字就头疼。其实旁边还有一副对联儿：不老婆婆水水处，耍耍三郎多子服呢。种种混账文字都是白晓峰酒后逼他写的，偏偏这些还都有他的题款儿。 白晓峰自小信欢喜佛，还算出自己是齐天大圣三弟转世，当下慢慢说道：
7: 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

0: 有什么样的事儿，你比我清楚吧。少强，你怕什么？我都不怕。而且他是找不到这里的，他做这一切都是给人看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上回说到，严家大小姐严双双到处追查着自己的丈夫白晓峰，也知道安少祥一定知道丈夫和小老婆的住处，就追到了学校。安少祥可吓得不轻，他连忙跑去通知白晓峰，让他躲一躲。谁知道白晓峰却十分淡定，告诉安少祥说，别怕，严双双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0: 做给别人看？他做给谁看呢？
4: 给世人看。他的心思将来你就懂了。
3: 白晓峰点破天机，安少祥心下稍微安慰。
0: 那我明天怎么做呀？
4: 他如果不想问，都不会问你的，实在问了你就说不知道。
3: 安少祥又问，
0: 那你赖在严双双那里的暗账呢？
4: 哎呀，那是我一时周转不开，这不正在给他圆上了吗？哎，已经和你没有干系了。
3: 安少祥不敢久留，转身往外走。
0: 小峰兄，你啊，好自为之吧。
3: 白晓峰回了一句，
4: 少祥，你且看着，我们是好合好散。
3: 这句话安少祥没听明白，他说的是谁跟谁好合好散，反正不瓜葛上自己就行。他又回头看看屋里，白晓峰仍在入定，账房且算着账，头都没抬。留声机里是白光的念白，
5: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3: 不大功夫，安少祥已购置了不少纸笔，摇摇晃晃笑吟吟地回到了学校。在门口倒是把几个正在商量的严家伙计造了一愣。
6: 白晓峰那孙贼才是个纯爷们儿，
3: 从至中喝醉了，开始评点身边各路人物，这是他酒后的保留节目。每天中午饭食过后，就在饭厅里支起桌子打麻将，尝试打到晚上饿了，就近在食堂做点菜下酒，喝到半夜接着打麻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个人才回去睡到中午，再到食堂吃饭，开始新的一天。
0: 这天下午的牌，从至中开局颇为不顺，后来日头偏西，江采石来了，跟他打对家，他的局面才改观起来，不由得贪赢多走了两圈。周末食堂不供饭，天气到了晚上又闷热的厉害，他们索性反锁上门，把脚放在凉水盆里接着打麻将。
3: 局间休战，他们就在牌桌上吃饭，从至中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抽烟一边白话，十分惬意。
6: 白晓峰那损贼真是个纯爷们儿。
4: 哎，这话咋讲啊？
3: 江采石顺着他问。
6: 白晓峰在外边那是逍遥的很呢，他鬼着呢，我们学校吃的喝的用的都是跟他做买卖，他在外头养那小老婆啊，是个女学生， 都他妈怀上了，现在到处

0: 找奶妈呢。我跟你们说啊，她的事儿我全知道。
1: 从志忠一直认为，能跟自己一起光屁股打麻将的才是可以无话不说的亲哥们儿，所以口无遮拦。
2: 那他家里的能干呢？
1: 佟邦林问。
0: 不干呢，他老婆闹啊，但是有啥用，家里边还是老爷们说了算。
1: 说到这里，从志忠很无奈。
0: 哎呀，严双双，一朵玫瑰花，可惜了，这玫瑰可带刺儿啊，你有啥想法咋的呀？
1: 不知是谁揭了他的伤疤。
0: 切，我告诉你，我家提亲的人当年比白家就慢了那一步啊，要不然双双跟我那是从小玩到大的。
2: 哎，听说他们还审问了安少祥呢。
0: 啊，哼，就是给白晓峰端痰盂儿递手巾板伺候局儿的，你不问他问谁？哎，你们知道是谁今天帮他解围的吗？
2: 谁呀、啊、谁呀、啊？
0: 我呀。事后这混账玩意儿不念不提的啊。
1: 从志忠拿着酒瓶子在牌桌上指着几张二饼说道，接着冯大官还在一旁帮腔说道。
3: 就说是的呢。
1: 这个时候江采石一边喷着烟摇着头一边说。
4: 对呀、啊、不光是他，何敬雄、戴万军、马树伦不也是那个味儿吗？你跟他交不明白。
0: 哼，小马那就是个坏事的母子，这姓何的一天孤芳自赏，戴个绿帽子都没人告诉他，说明啥呀？啊，都烦他。上回我找他有事儿，哎，你听他说什么？给我整一个，哎，我马上还有会呢。你啥会呀、啊？你一个穷学生，打那儿以后啊，有啥事我不找你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们啊，校长都烦他，早晚给他从学生会踢出去。但他还不是最能装的，最能装的你们知道是谁吗？是铁汉。
4: 那人家铁汉家不是有势力吗？
1: 佟邦林接话道：“
0: 有势力，嘿嘿，分跟谁比？我问你，他家再有势力，能跟政府比不？能跟军队比不？你比不了。出了西关，啥也不是，那就不叫牛。”
1: 从志忠越说越来劲儿，江采石趁着他喝多，接着问：“
4: 哎，老从，你说？”明远这人咋样？我们咋整不明白他呢？
0: 他呀，他的事儿那我可全知道，他家住哪儿，他老爹干啥的，我全了如指掌。
1: 从志忠又点上一支烟。
0: 哎，但是不能说。哎呀，他的事儿不能说，你们都离他远点儿。那小是一定时炸弹，但是我能跟你们保证，他要是鼓包了，你们找我，只有我能整明白他，他得听我的。
4: 哎，那咱们身边这些人谁能教谁不能教啊？你说说，咱们听你的。
1: 佟邦林顺着从志忠的话问道。
0: 这么说吧，咱们哥几个，当然了，另外的我一个个说啊。吉运好孩子，新亚好孩子，孙克南说话办事儿有点小气，但是也可以教。朱庚、金振家那是啥也不懂的小兔崽子，瞎胡闹行，真正办事儿不好使。
4: 哎呀，就说的呢，这回惹祸的可不就是戴万军和朱庚吗？
1: 江采石一拍大腿，假装恍然大悟。
0: 其实吧，后来我问了，他俩没真正参加闹事儿，就是凑热闹，让新一军的人给抓倒霉了。但是啊，这种人学校必须得收拾，要不还咋立威呀、啊？哎，我给说的情，要不全开除？哎，你们信不信？
1: 佟邦林、冯大官、江采石很郑重地点了点头。 从这中继续指点江山。
0: 你们知道为什么赵叔、倪叔他们想让我接这副校长的位置不？因为我有这能力，我天天在这打牌，但是我能掌握全局。这个学校有我在，就不用担心出任何事儿，不用担心出糗上报纸。
1: 第二天早上，一条师专情变酿血案、报信人横尸街头的爆炸性新闻及相关的号外轰动了全城。原来严双双来学校的当晚，严家的那个大个子伙计被发现死在离严家老店不远的一条偏僻小街上，血流了满地。新报和东北民报的几个记者在登营泉洗完澡，正好路遇横尸，这几个人大显神通，就近打听到了白天严双双大闹、白晓峰养外事之类相关艳闻，回到报社添油加醋，夜班编辑赶紧撤版换稿，次日一早便是满城风雨。
4: 此案正发生在围城期间，一下就惊动了各方，据说连剿总的赵长官都过问了案情。
1: 只见那大个子伙计的尸体僵卧在地，身下全是血。吉运跟法医翻了一下，报说死者伤口只在两个部位，在后脑勺有两处是钝器打的，一处在左边肋部有个窟窿，应该是一种类似铁锥子的东西直插心脏，这一下是致命的。老探长邵大周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道：“
4: 哎，这是个练过的，杀这么个壮汉也就一分钟的功夫。”
1: 吉运犯糊涂了，问道：“
2: 师傅，这道上收钱杀人的，谁会花钱买凶杀一小伙计啊？
4: 你懂啥？先是一铁棍子给打倒，再补一棍子给打昏了，最后找准地方，就这么一下捅到心脏上，还翻了一下腕子。哎，我说是不是啊？”
1: 邵大周说，法医连连称是。那边事主的亲属在胡同口哭天抢地的要收尸，邵大周摆摆手，几个民夫把尸体吃力的搬走了。邵大周在小街上东走走西看看，转悠了半天，转头对吉运说：“
4: 小虎子，走，上学校溜达溜达看看去。”
1: 邵大周叫着吉运的小名，一边走一边问：“
4: 哎呀，不是买凶，那是什么人呢？”
1: 吉运紧咬嘴唇，不敢乱说。据他所知，明远有一把匕首，还有一支细长带血槽的枪刺。他一看死者的致命伤口，就怕是明远下的手。
2: 师傅，会不会是这伙计发现了白晓峰的外事，急着回去报信，白晓峰情急之下把他灭口了？
1: 吉运说的正是报纸上的猜测。
0: 那不可能，就这点破事至于要人命吗？给俩钱不就得了吗？
1: 师徒两人进了学校，来到寝室门口，有警察在蹲点，学生们昨天在屋的几个人都被喊过来待审。邵大周进了寝室，坐在昨天严双双坐过的地方，小眼睛把屋里扫视了一遍，把明远、安少祥、柴新亚和戴万军几个人也都端详了。他突然先问安少祥：“
4: 安少祥啊，昨天你离学校干啥去了？”
1: 安少祥一哆嗦：“
2: 我昨天上白晓峰那儿报信去了。”
4: 有人跟着你没？
2: 没人呐，我来回都没人跟着，回到学校严家的下人才看见我。
4: 那你咋出去的呀？
2: 趁乱跑出去的。
4: 怎么趁乱呢？你个大货人跑出去他愣瞅不着你？
2: 没有。
1: 安少祥低下了头。邵大周又问吉运：“
4: 小虎子，你说说吧。”
2: 是我给少祥出的主意，让他调虎离山，
0: 先找个人把伙计引开，他再趁乱往外跑。哎呀呵，你小心啊你呀，啊，找个什么人呢？
1: 戴万军听着听着突然醒悟，
0: 是让我给引开的吧？啊，对，少祥让我帮他给画行送东西，我顺路送去了，然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去了，我一路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盯我的梢啊，我在外边帮人算账，赚点儿伙食钱。到什么地方算账？几点回来的？在一家寿衣铺，小西门外的德记寿衣铺，老板姓冯，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是6:30钟宵禁之前踩点跑回来的。哦，
1: 邵大周想起来了，小西门外是有这么个地方。
0: 哎呀，上那儿去一趟不近乎啊，寿衣铺，然后就死人了。老冯头给你多少钱呢？一共是15本账，算了5天，给了半袋子高粱米。太黑了吧他！
1: 吉运打抱不平，邵大周一听就明白了，戴万军这是在帮人做假账。
0: 哎呀，万军呐，以后少干这事儿啊，让人定成经济犯也不好办啊。
2: 哎，是是是，老探长说的是。
0: 行了，走吧，回去吧。
1: 邵大周领着人又回到警局，严双双拎着一只看上去很沉的坤包，领着一帮人坐在问讯室左手边。白晓峰衣冠楚楚，也领着几个人坐在右手边，两口子互相谁也不看谁。那个舔着大肚子的怀孕小媳妇也在白晓峰身后，严双双带来的丫鬟婆子指指点点嘀咕着。邵大周往中间主位上一坐，吉运翻开本子开始记录。邵大周问了死者的情况，问到那个大肚子小媳妇的时候，冷不防严双双突然冲过去，对着他就是一个耳光，又抬腿要踢他肚子，幸亏有旁人给拽住了。
0: 放肆，胡闹吗？这不是？
1: 邵大周大怒，狠劲儿一拍桌子，拔出手枪，打开保险。
0: 我看谁敢在公堂上撒野，这是老子说了算，再跟我嘚瑟，一枪崩了你。
1: 严双双转身往回走，心有不甘，又使劲地往小媳妇脸上吐了口唾沫，小媳妇也回吐他一口，结果两边人对骂，摩拳擦掌，眼看场面又要失控了。邵大周对身边手下大喊：
0: 来人呐，现在谁敢闹谁就是凶手，直接给我往号里边靠。
1: 这下谁也不敢吱声了。
0: 都回去吧，老实在家给我等着，告诉你们啊，哪儿也不许去。
1: 邵大周把两边人都赶走了。夜深人静，警局里邵大周和吉运爷俩就着啤酒吃饺子，饺子和小菜是严家送来的，酒是白家送来的。吉运说：
2: 师傅，你看是谁干的呀？您心里有数了吧？
1: 邵大周喝了两瓶酒，有点上头。
0: 哼，这案子没法破，破不了。
2: 你怎么讲呢？
0: 你看这杀人手法啊，不是军人就是特务行动队啊，这小子肯定是乱闯倒霉催的，看到不该看的了。现在满街都是两边的特务和地工，又是电台又是联络站的，还有军队在地下倒卖物资的，你碰上哪一伙儿你不是个死啊？你想城外头百万大军打得那么热闹，他们都没打明白的事儿，哪们爷们儿能给捯饬明白吗？
2: 师傅，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小虎子，你家小心吧，你们结拜的那些个人里头啊不简单，我要是你，啥也不干，啥也不问，啥也不说，装糊涂，马上要变天了，这时候必须装孙子，我是过来人呐。
2: 师傅，你放心，装孙子我最会了。
0: 哼， 装孙子不难，小虎子，可是要缠不上一个情字儿，那就难说喽。
2: 实在不行，我就出家当和尚去。我赤条条无父无母来，也赤条条的走。
0: 我看行，你师父我也是无家可归，老光棍一条，到时候啊也出家，咱俩还是师徒。
1: 爷儿俩想起当年艰难困苦和受的欺负，抱头痛哭。正在哭呢，电话铃声响了，是个威严浑厚的男中音。
5: 我是赵家香，值班的是谁啊？
1: 邵大周一个立正，
2: 报告赵长官，我是邵大周。
1: 他使个眼色，吉运赶紧出屋回避，在外边关上门，并且守住了门口。赵家香继续询问：“
5: 邵探长，北市区的杀人案怎么样了？查到凶手了吗？”
2: 报告，已经有方向了，不是情杀，而是涉及军情。
5: 这是我的专线，很安全。说吧。
2: 报告，杀人的手法非常专业，最大的可能性是中统行动队的人干的。
5: 有没有可能是共党的人干的？
2: 报告长官，这不可能。
5: 好，这个案子交给我派过去的人吧，明早你把所有案卷交出来。
2: 是，报告长官，报界的人如果来问咋说呢？
5: 你看着办吧。
2: 报告长官，明白了。
1: 当晚各处报馆都接到了电话，告诉他们不要再继续跟踪北市区的血案，取而代之的是故宫老鬼案的翻炒。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2月1日，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守岛官兵的活动空间依然是这一方海岛，几间营房。打场篮球，一不小心球就掉到海里去了。傍晚，我遥望祖国的方向，祝亲人们春节快乐。7月18日，大雨，台风昨晚擦过海岛，我和战友们连夜抢救困在岛上的渔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看到渔民安然无恙，我心里就一个字：值。20日，风大浪急，补给船没法靠岸，我们和亲人们只能隔海相望了。我明白，只有我们守好海疆，人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9: 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守卫。向这些常年奉献在天南海北的最可爱的人致敬。
1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在红泥关的城中，街上一片混战的时刻，程咬金呢，从齐国远的马上把裴元庆那锤要过来了。裴元庆这对锤，说实在的，挂在齐国远的马后头，齐国远觉得是个累赘。秦爷呢，手里边捂着的是一对假锤，拿木板钉的，人家是扎彩匠出身，那锤糊的比谁都大，谁看见都害怕，但是一打一砸就一窟窿，所以使这种假锤使惯了，他用这真锤一般的他不得手，更何况裴元庆这对锤是超重的分量，齐国远耍不动，程咬金非让他带着。程咬金这个心情齐国远非常理解，裴元庆的死对程咬金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精神创伤。今天我们夜袭红泥关闯进来了，胜券在握，那么程咬金让齐国远把裴元庆这锤带进来，也是为了慰藉裴元庆的亡灵。这一阵齐国远一看程咬金要这锤，齐国远把这锤就给他了，一个锤递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斧子挂上之后，俩手接过这一个锤来。程咬金在马上就瞅着那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跟王八党两人激战在大街之上，王八党一枪奔着东方夫人面门刺过来了，东方夫人双刀往外一挂，二马一错蹬，马打脖头又一对面。这个时候东方夫人就后背就闪给程咬金了，程咬金在乱军之中，东方夫人也没加防备，程咬金俩手抓着裴元庆这一个锤，默默叨念：元庆啊，苍天有灵啊，助我一臂之力，我给你报仇雪恨，我听说了，就这老娘们出的馊主意，定的火攻计把你烧死了，这不叫暗算无常，这叫报仇雪恨，我给他来一下子吧。东方夫人这阵拨过马来，注意力全对着王伯党呢。王伯党手中把这枪一拧，他拧了个枪花，一拧这枪花，东方夫人不知道王伯党要变换什么招数，所以他更加注意。正在他更加注意的时候，程咬金这飞锤就过来了，俩手抓这锤，照着东方夫人的那后脊背那点呜。这一下就飞过来了，这第一锤飞过来之后，他从齐国远手里把那把锤又要过来了，这第一锤正打在东方夫人的肩头，砰的一下子，裴元庆那锤分量重啊，东方夫人那娇弱的躯体哪经得住这锤砸呀，更何况程咬金那是卯足了劲扔过来的，东方夫人就觉得肩膀子被谁推了一下子，哎呦，这一摘楞，由打马上斜着就要往下栽，还没等栽下来，这第二锤就到了，这第二锤正砸到他的腰上，耳畔边就听见砰的一声，

你要是灵魂有知的话，我告诉你，姐夫给你报仇啦！程咬金一转身，二番上马，摘下了斧子，带领着众人继续冲杀。东方夫人这一死，东方明这一死，隋军那就没有了主心骨了，剩下几个副将，被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被绑的被绑。天亮之前，红泥关大街小巷结束战斗，隋军将士被杀得无其在数，投降的也有不少，也有溃散脱逃的，藏在老百姓家里的，咱们就不用细表了。秦琼、秦叔宝兵马大元帅先到在他的帅堂上，在帅堂上一坐，马上传下命令，做一切善后安排。这是程咬金来见元帅，元帅，红泥关我取下来了，这回怎么样啊？到虎力豹、猴毛那事儿，咱了了没了？秦琼说：“程先锋，这算你将功折罪呀，功劳簿上不能给你记下，合着我费这么大劲都白忙活了啊，就落一个将功折罪。”秦琼说：“要想立功的话。”往前去，兵取黄土关，兵取黄土关，对，好嘞。还有一样啊，元帅，这裴元庆这棺材怎么办？程咬金挂着裴元庆这棺材，秦琼说：“我早已经安排人了，秦叔宝安排专人用车辆把裴元庆的灵柩，加上他的这一对锤。”运往小裴庄，他的原籍老家，埋进他的祖坟，立上一桶碑，等着把天下得到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就是这么处理的。你像东方夫人东方明了，这个善后也做了，把东方夫人跟辛文礼埋在一块儿了。这是王伯党说的，王伯党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他已经死了，干脆给。辛文礼埋起来，别让辛文礼吃醋。别看我跟他媳妇拜了堂了，我们可没成真正夫妻。这样把东方夫人也埋了，把东方明也埋好了。红泥关取下来了，人马队伍继续往前进。程咬金这先锋官还是带着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往前冲杀，到在黄土关。黄土关的守将。人送外号“铁背将军”，叫孙天佑。这孙天佑啊，为什么叫铁背将军呢？据说这个人练过金钟罩，练金钟罩啊没练成，就把这俩胳膊练成了。有人说他那俩胳膊呀，你要拿那个刀剁，剁不进去，由此得了个外号叫“铁背将军”。程咬金早有耳闻。当程咬金的先锋队伍赶到黄土关的时候，这孙天佑啊，最初不知道，以为红泥关那边还正打得热闹呢，没想到一夜之间红泥关丢失了。瓦岗军的先锋队伍程咬金到了，程咬金这一来，铁背将军孙天佑胯下马，手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早已经迎候在城门之外。远处一看，程咬金那队伍来了，营都没扎，大队人马过来，遮天应日。程咬金告诉身后的人：“不用扎营，我先会会这人有多大本事。要说顺手的话，咱一阵就过去了。”嚯，这程咬金信心挺足。程咬金来到疆场上一看，孙天佑，这孙天佑长得黑不溜秋的脸，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海下一部扎蓬蓬的黑胡子，程咬金把这车轮斧一端，哎，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孙天佑，人送外号铁臂将军。哦，铁臂将军，听说你那胳膊是铁的啊？你人肉长得怎么能成铁的呢？可能是你爸爸是打铁的出身。孙天佑说：“少要胡说。”催马过来，走枪就刺，这一枪奔着程咬金，这一扎，程咬金白斧子就劈，切记过，一斧子。

0: 放下一匹孙天佑横枪一架，提牙二马一错蹬桃儿刀，吴一斧子横着就过来了。这三斧子程咬金是乘胜而来呀，而且来势凶猛，意在一举夺冠。这斧子横着一扫，孙天佑一低头，略于迟慢，砰的一下子把盔缨就给掏掉了。孙天佑觉得不好，秣马往前就奔。夺马往下一迈的时候，程咬金随后追赶。孙天佑啊，是想败回城去。城上的守城的兵卒呢，已经瞅见自己主帅败下来了。这吊桥扯好了那个锁链子，准备要拉了。还没等拉，孙天佑正往下败着呢，程咬金在后边追着追着，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他想起在红泥关的时候，这辛文礼追他呀，他这马跑得慢，马脖子上挂着三个开车铃，他估算着是开车铃分量太重，坠的这马跑不起来，所摘起一个铃铛来，回手一铃铛正打到辛文礼那马脑袋上，打的辛文礼那马原地直转圈，最后他自个儿逃了命了。今天程咬金一想，我这马脖子上挂俩开车铃，原来是仨，当间一个，一边一个。他瞅着匀称呢，这他娘俩铃铛，当间一个，旁边一个，这边没有啊，干脆我把这边这也摘下来得了。程咬金把这边这个也摘下来了，摘下来干嘛？他把这铃铛摘下来之后，在手里边拿着，心想我打辛文礼的时候那是扭向回头打着他马脑袋，孙天佑这小子在前边跑，便于我瞄准啊，我干脆就拿这铃铛打这兔崽子吧。程咬金把这铃铛在手里边提着，这马往前追着。孙天佑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咬金还有出手的兵器，早听说程咬金斧子厉害，没听说程咬金铃铛厉害，所以孙天佑前面跑他连头都没回。程咬金把这铃铛一抖，他往哪儿打？他听说铁背将军孙天佑那胳膊是铁的，刀剁都剁不进去，不能往那儿打，就打他脑袋，瞄准了程咬金，嗡，这铃铛就出去了。铃铛一出去，程咬金就喊了一声招打。他一喊招打呢，引得孙天佑一回头，这一回头正好把这太阳穴闪出来，这铃铛正打到这太阳穴上，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孙天佑当时这脑袋嗡咣当，有打马上就栽下来了，脑震荡啊，那个大铁铃铛那是大车底下挂的玩意儿，打脑袋上受得了吗？尽管有盔甲也扛不住这种重创。孙天佑咕咚往马下一栽，程咬金的马到跟前，大斧子一举照着那脖子，一斧子下去斩掉首级。程咬金马往回一兜，呀，小子，铁臂将军，你可不是铁脖将军，你把脖子练铁了就好了。程咬金一带马顺着吊桥他上去了。他怎么上去了？因为孙天佑挨着一铃铛往马下这一栽，程咬金这斧子一砍他脑袋，把城墙上面那些守城的随军都给吓呆了，瞪着眼珠子瞅着，谁也没想起来动。你倒是把吊桥拉起来呀，没顾得吊桥这一步拉，程咬金这马就上来了，上了吊桥过来了。程咬金这一过来，后边瓦岗军跟着也就过来了。城上这随军一看坏了，主将已经阵亡了，咱们快撤吧。程咬金马到城门前，马到城门前，城门这里边有几个门军呢，还想关这城门呢。这门军刚又关城门，程咬金拿着大斧子一支城门和咣当冲进来了。瓦岗军拥进黄土关，就这一下子走马取下黄土关。程咬金心想，嘿嘿，元帅你不说我取下红泥关是蒋公折罪吗？这回取下黄土关来了，这回得给记功了吧。瓦岗军进了黄土关， 随后秦元帅也来了，来到这里，程咬金就跟秦叔宝说：“元帅，黄土关取下来了，这回有功没有？”秦叔宝说：“这回给你记功一件。”接着往前又走，程咬金马不停蹄了，来了劲儿了。程咬金说：“我以为这隋朝的将士都有几何勇战，闹了半天都是些个草包饭桶。有人说呀，前边在打是颍阳关，颍阳关的守将叫东方伯。这东方伯跟那东方明啊、东方夫人可没关系，也不怎么这复姓东方的都集中到一块儿了。”程咬金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进。到在颍阳关之后啊，出乎程咬金的意外，这城啊整个是空的，城门开着，吊桥放着。程咬金就手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接着迎接秦元帅进城。秦叔宝到在颍阳关之后，帅堂一坐，程咬金又来要功来了：“元帅，颍阳关我是走马而得，得给我再记一功。”秦琼说：“程先生，我早听探马说了，这颍阳关根本就没用你打，你连出马交战都没有，你还想让我给你记功吗？啊，哎，元帅，这事儿你也知道。”秦叔宝说：“我是干什么的呢？”继续往前进，在这休整一夜，在颍阳关休整一夜，转过天来继续行进，再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五关的最后一关。东岭关，这东岭关，秦叔宝可早听说了。探马向他禀报，东岭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重镇，是一个要隘。过了东岭关，就可以直逼江都，奔杨广那儿去了。正因为这个地方重要，杨广派他手下一个得力亲信，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老将军。三江王杨义臣，这杨义臣虽说姓杨，跟杨广呢可不是近亲，但是杨广对他非常信任。三江王杨义臣善于用兵，而且马上手中一口刀，也有百合勇战。三江王杨义臣在东岭关这个地方早就到了，他知道瓦岗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节节逼近。杨义臣在这儿以逸待劳。为什么那个颍阳关的主将没了呢？那东方伯哪去了？这杨义臣把这东方伯调到他这儿来了。东岭关城外边，崇山峻岭，他借着这山势，借着有利地形，随山就坡，安营扎寨，摆下了一座大阵。这座大阵叫做八门金锁铜旗阵，聚集了隋朝40万人马，把这个阵已经摆好了。这个阵摆好了之后，就等着瓦岗军到这儿来呢。你想过这铜旗阵，你要破不了这个阵，打不开这个阵，你就寸步难行。三江王杨义臣有自己的儿子杨龙、杨虎，有自己的得力部下元帅黑如龙，又调过来了一个东方伯，把颍阳城的隋军都集中到这儿来了，从其他地方又聚集了人马，凑齐40万。东岭关城外山势险峻，他借着山势摆上了这个铜旗阵。铜旗阵共有8个山口，可出可入，但是随便轻举妄动都有生命危险。他还让杨广亲自降旨，请了一些能人到在这里给他助力。所以铜旗阵摆在这儿了，秦叔宝早有探马向他禀报了。秦琼告诉程咬金，东岭关不是红泥关，也不是虎牢关，更不是那黄土关，也比不了那颍阳关。颍阳关你根本就没打，这个地方我们要费时费力费力气。程咬金，你要多加小心，先扎大营，然后观察完了，我们再做决定。程咬金的先锋队到这儿了，果然一看东岭关这个地形，程咬金就有点发傻。程咬金说：“这个地方他娘的竟山呐， 而且看见大隋朝那个营房一个挨一个，隋山旧坡，阴山隋市，这要是打从哪儿下嘴呀？程咬金先把大营扎下，秦叔宝把中军帐也扎好了。扎下大营之后，中军帐聚齐众位将官，先锋官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也都到了，到在中军帐内。当着众位将官，秦琼就跟大家说了，说众位将官，面前就是东岭关了，过了东岭关，我们就可以直捣江都，可以去捉拿杨广。可是东岭关呢，又是最难攻打的一关。听探马报说，三江王杨义臣在这摆的这个阵叫铜旗阵，又名叫八门金锁铜旗阵。这个铜旗阵，我们过去一无所知。兵书当中有十大阵图，但是没有这铜旗阵。那么这个铜旗阵怎么打法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打法，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从即日起，营寨扎下，严加防守。弓箭手在营门左右随时埋伏，如有敌军偷袭，乱箭齐发，敌军不进，我军不出，听候本帅的命令，有妄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秦叔宝把这命令传下来了，众位将官一听，那好吧，仗不打了，咱们就在这等着吧。于是大军扎下，听说对过是40万隋军，瓦岗军这回到现在来讲，合在一起20万人，比人家差了一半呢。营寨扎下来了，20万人在这干等着，那每天是多大消耗，那个粮草车得昼夜不停地往这运。好在有柳州陈贾云甫、傻小子罗士信，他们这个送粮队伍来的还挺及时，紧着往这送粮食，大家伙吃饱了就在营里边待着。程咬金跟单雄信就说，你瞧见没有，咱们这一路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东岭关得了，堵住了，不能前进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整天仨宝一个倒，咱们这叫打仗吗？单雄信说，就是啊，元帅说了，这铜旗阵咱没见过呀，哎呀，咱也没听说过有个铜旗阵，咱也不会破这铜旗阵，咱要会破的话，咱给他破了。程咬金说，就是啊，没办法，等着吧。到了这天帮黑天的时候，大营中忽然有人向秦叔宝禀报，启禀元帅，咱们后营啊来了一支队伍，人不多，就是有10几个人吧。哦，谁呀？让我们往里通禀，说是北平府的罗成来了。哦，秦琼心想，事到如今，到这个时候，怎么罗成来了呢？马上请他进来。这话说出来之后，手下人等出去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罗成给接进了大营。当罗成一走进中军帐，跟秦琼、秦叔宝以及大帐之中众位弟兄一见面的时候，寒暄之后，来到帐中落座坐稳，秦琼说，表弟，你到这干什么来了？罗成说，我到这儿啊，帮着杨广打你们来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罗成来到了瓦岗军的大营之内，当秦叔宝问他干什么来的时候，罗成说，我是帮着杨广来打你们来了。秦琼一听，表弟，这什么话，你怎么会帮着杨广来打我们呢？ 说到这儿，罗成就笑了。

哎呀，表兄啊，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是来帮着杨广来的。杨广已经降旨了，到在北平府，要请我老爹爹，到在他的铜旗镇里边做镇胆。老人家呢，身体不太好，就把我和我哥哥罗松给派来了。说着话，罗成旺旁边一指引这罗松，瓦岗寨的这些个弟兄们都认识罗松啊。当年江满娘到瓦岗山去找罗毅，在下边对花枪，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大家伙就冲罗松又打招呼。罗成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哥俩来呢，是到铜旗镇里边跟你们做对头。不过这个事儿我母亲知道了，就把我找去了。跟我说呀，说怎么着你不能去到那儿跟你表哥对着干呢？我母亲这么一说呢，我就跟我母亲讲了，我说您放心，我上铜旗镇里边给他当镇胆也好，当镇心也好，但是我这心里边怎么也得向着我表哥呀。这一点就我爹告诉我这么做，我都不能这么做，我得听娘您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挑了一个傍晚时刻才赶到这里。为什么挑傍晚时刻？别人不太注目，我们就带着十来个人，我跟我的哥哥一块儿从你们这后营进来的，怕铜旗镇那边三江王杨义臣知道。来到这里，先到您这儿报个到，给您打个招呼，告诉您我在铜旗镇里边帮着他们了。秦琼说：“还有别人吗？别人呐，也有啊。最使我出头，最使我觉得不好办的，就是他还请了一个人来，请谁了？哎，星河寺的和尚。这和尚可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瓦岗山下摆长蛇阵，我那老干爹双枪将丁彦平。您说，当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程咬银，把丁彦平扎了一枪，他负伤，老头走了。我估摸着那个老头很可能怀疑到是我了。尽管我是把脸都抹了，我憋粗了嗓子，但是那老头他可不是傻人。那老头他得后反劲儿啊，他前一思后一想，左一琢磨，他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除了他徒弟就我会呀。那瓦岗山上谁能破得了他的双枪？我下来把他打跑了。我以为呢，咱就是砂锅的倒蒜，一锤子买卖。那回我把他扎一枪，他跑了就拉倒，再不见面了。哎，这回可好，到了铜旗镇，他又把丁彦平请来了。我们两个是难以避免的要相逢见面。我现在正合计呢，到在镇里边跟这老头一见面，这老头会不会直截了当就问我呀？孩子，当年在瓦岗山破长蛇阵的时候，有一个叫程咬银的，你知道吗？

那就好了。我们现在大家伙正犯着愁呢，这通气阵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啊。罗成说：“就是啊，这个通气阵可是奥妙非常啊。秦琼说：‘得了，既然你到在这儿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咱们共同摆酒宴，和弟兄们相聚一番。你呢，明天一早晨天不亮走，绕道奔他的东岭关。”到那去报道。罗成说：“我就这么想的。”秦琼说：“好了，既然你这么想的，马上吩咐下去摆酒宴。”中军大帐里边就摆上了酒席，甲级楼四十六友以及瓦岗山的诸位将官齐聚一堂，摆了几张桌子，让罗成坐在正面。别看他是排行再小，但是罗成远路来的客人。更何况要破通气阵，现在急需要罗成的帮忙。罗成坐在正座上，程咬金呢、秦琼啊、单雄信等人陪着罗成在主桌上，其他的弟兄都在别的桌。这酒宴摆上，把酒都倒上，罗成和罗松这弟兄两个先站起来向众位弟兄们敬酒，因为罗成是老兄弟呀，四十六友他最小。那么罗松呢，跟大家也曾经见过面。酒敬完了之后，众位弟兄过来就给罗成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呀，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铜旗阵里边是怎么回事？”既然是请你来当这阵胆，肯定你对这个通气阵也有所了解了。罗成说：“表兄啊，你有所不知，这个通气阵，别看他们请我到这来做这阵胆，其实我对这个通气阵也是一知半解。当然了，我这个一知半解，还要比众位弟兄你们不知不解多少还强点，是吧？”我听我老爹爹说，这个铜旗阵在兵书当中十大阵图里没有这个阵，但是十大阵图里边有八门金锁阵。三江王杨义臣呢，根据东岭关的特殊地形，按照八门金锁阵又有所发展，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铜旗阵。据我所知啊，这个铜旗阵之所以叫铜旗，

组成的。我听他们讲，这通缉阵里边有乱石阵，有弓弩阵，有烈火阵，有陷坑阵。所以这些个阵呢，你要不知道情况的进去，往往不是全军覆没，就得死伤大半。据说烈火阵，他凭借山势埋伏了很多引火之物，你要是一进去，他用硫磺焰硝箭往这草上一射，整个的沟塘子全是火，你就中了火攻计了，跑不了了。乱石阵呢，它也是有很多石头摆在那个地方，在高处，你不知道一下去，这乱石阵从天而砸，从山坡往下滚，你这些个将士们就都活不了了。陷坑阵，他挖了很多陷坑，这陷坑里边有的是刀子朝上，有的是里边都很多脏坑，还有的里边是毒气坑，很多毒药都放在里边，掉里边闻上就得熏死。还有弓弩阵，它有很多弩箭，还有很多弓箭，尤其它那弩箭据说是三江王杨义臣是特殊训练的，这个弩箭崩出来之后射到将士身上都活不了，因为他那个弩箭都是拿毒药喂的。还有其他什么阵呢，我就说不太清了。总而言之，为什么要设铜旗？铜旗上面有吊斗，吊斗上面有弓箭手，而且那上面还有指挥者。阵中心这个主铜旗上面有三层吊斗，两层弓箭手，最高处是指挥者。当我们的大队人马要是往里一攻的时候，最高指挥者看见你从哪里进，就像长蛇阵那个指挥车一样，摇打上本，白天用旗，晚上用灯，指挥着阵中人按照他们的埋伏引你们就范，就这么回事，表兄啊。所以说要听我的，您可不要轻举妄动，贸然出兵肯定就得大败呀。啊，来吧，喝喝喝喝。罗成说到这里举杯跟大伙喝酒，众位弟兄是一起举杯。这酒喝了几杯之后，罗成又说了，哎，这是该着啊，我想杨广气数已尽，你说要不是我来呢，这个铜旗阵恐怕就很难破得了。那么今天我来了，我跟众位哥哥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我到在镇里边用不了多久，我就把这镇里边情况摸明白了，等我摸明白了之后，我出来啊，我出来给您送个信儿，我告诉您怎么打这个铜旗阵，到那个时候您再打。秦琼说，是啊表弟呀，我们大家就全都仰仗着你了。哎，表兄不能这么说，我呢应该帮您这忙，谁让咱们都是磕头的弟兄，更何况咱们还是姑表亲呢，是不是？来喝喝。罗成那个酒喝着喝着喝高兴了，端着酒杯挨桌去敬酒去，转一圈回来倒在这主桌上，端着酒杯先冲着程咬金，四哥敬您一杯。程咬金端着酒杯，兄弟你这远路而来啊，一路辛苦，四哥这得干喽，干。四哥您这皇上怎么不当了？程咬金说，哎，当到头了，李密呢比我本事大，人家是识文断字富有良谋的人，我看呐，他做这皇上要比我强得多，你四哥是知道深浅的人。四哥你真会说话呀，我觉得您当这皇上也不错，不过呢您不当呢也好。四哥不管怎么说呀，你连字儿都不认识啊，怎么还能当皇上啊，哪有不识字的皇上啊。对，就是啊。哎，罗成那个话说的半开玩笑，但是程咬金这心里边听着不高兴。这酒喝完了，罗成在这桌的周围这挨个敬，敬来敬去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单六哥，老兄弟敬您一杯酒。单六哥一向可好，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自从打贾家楼结拜的时候

就有点小别扭，平素善雄心就看不上罗成这份狂傲。今天给他敬酒来了，善雄心那是讲情面、讲礼义的人。善雄心一端杯，老兄弟，六哥托你的福，还算不错。山六哥，咱哥俩把这干喽，干喽！一饮而尽，喝完了之后，罗成瞅着单雄信：“单六哥，我知道您这人脾气，您这性子急，脾气暴，嘱咐您一句，这铜旗阵呐，您千千万万可不要往里边去试探去，啊！您要一试探这铜旗阵呐，弄不好容易把命搭上。”你说这话是好话是坏话呀？他跟单雄信一说这话，单雄信心里边觉得也不是滋味儿。没什么，你放心吧，老兄弟，你刚才说这铜旗阵这么厉害，我们大家伙也要不知道这铜旗阵怎么回事，哪能敢轻举妄动啊？哎，单六哥，其实啊就这么回事，我呢，就是比你们呢多读了几天书。多看了点兵书战策，其实论武艺呀，咱们都差不多。我比你们多读了书呢，就知道的多一点儿。哎，所以我得嘱咐你们呢，不要犯急性子。来来来，干干干干，这个酒，罗成让了一圈，接着喝。单雄信心里边别扭，因为听罗成刚才这一番话，带有几分狂妄。罗成那个酒一盖脸儿，心情这么一激动，罗成就又说了：“表兄啊，这么说吧，今天我到在这里，这个铜旗阵指定就破了，咱们瓦岗军肯定能够得胜。不过这个得胜有个前提，您得等着我的信儿，不等我的信儿，想胜那就没门儿。”比登天还难。秦琼说：“是，表弟全仗着你了。”罗成酒桌上说了很多狂妄的语言。这个酒喝到半夜，大家伙各自回帐中安歇，有很多弟兄回到大帐里去了，可有三个人没睡，谁呀？程咬金、单雄信，还有齐国远。他都大帐里边出来之后，程咬金招呼着单雄信、齐国远：“哎，来来来来来来，上我帐里边坐会儿。”到他这帐里边了。程咬金这大帐里边，他先锋营大帐呢，他先锋官呢，他还有酒。程咬金吩咐手下人弄几个菜，又把这酒坛子搬出来了，这叫喝二茶。三位坐这把这酒倒上，程咬金端着酒碗跟单雄信说：“我说雄信，刚才这罗成在中军帐说这话，你听着没有？”单雄信说：“我听着了。”齐国远，你听见没？齐国远说：“我这耳朵也不聋，我怎么没听着？”程咬金说：“这罗成可是有点狂啊！”啊？齐国远说：“哎，谁让人家是北平府王爷的儿子呢？王爷的儿子那就是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谁的儿子？”程咬金说：“你是你爹的儿子。”齐国远说：“我爹是谁呀？我爹可不是王爷。”单雄信在旁边说了：“哼，话又说回来了，别看他是王爷的儿子，其实他沾的是王爷的光，是他爹给他打下来江山，是他爹给他创立了业绩，成了北平王，成了一方之主。他本人干什么了啊？哪件功业是他自己创立的？”程咬金说：“是啊，话虽那么说呀，别看咱们跟罗成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平常老百姓有句话说，肩膀齐论弟兄，咱们跟人家罗成肩膀不齐，人家岁数比咱小，别敢管咱们叫哥哥。我看出来了，他那心里边对咱们哥们儿没瞧起，他把咱们看成什么呀？咱们是绿林中人。当然了，老六，你是好样的，天下总瓢把子啊，就是绿林中人，那是露大脸了，你是绿林中的皇上。
齐国远，嘿，磨盘山的寨主，扎刺匠出身，能瞧得起你吗？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人家能往心里放吗？齐国远说："别说，别看你是卖耙子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你当过一任皇上啊！瓦岗山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得得得！我要是当着混世魔王啊，那还行。"罗成来了，心里边还能有我。现在不是魔王不当了吗？咱这天子不是让位了吗？咱成先锋官了吗？人家现在比咱还是强啊！你看跟我一敬酒，怎么您不当皇上了？再者说了，您不认字儿，您也不该当这皇上，瞧不起我，你说是不是？"齐国远说："对，有这意思。"让程咬金这么一撺掇一点这火。单雄信呢，这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更何况这三位接着又喝酒，酒越喝，这心情就越激动。单雄信就说了："哼，我就看不上罗成。"罗成说什么？给我敬酒的时候告诉我，别自己擅自探针，擅自探针就容易死喽。你说这不是咒吧我吗？罗成啊，他是希望我去探探针。死到这里才好呢。程咬金说："老刘伟，他跟你说这话时候，我可听着了。我当时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两军交战，咱们是疆场上玩命的主，干嘛他说这话？这叫丧气话，这叫咒吧你。"哎呀，行了，有他这句话呀，老刘你就听他的吧，也别去探针，老实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单雄信说："不。"我偏不听他的，罗成要不说这句话，我兴许就在这大营里边老老实实待着。他有这句话，我偏要探探针。这通缉阵怎么的？摸不得碰不得，你瞧让他给虚乎的，又是什么这个坑啊，又是那个箭的，又是这个火呀、啊！哎呦，要是他不来，我们大家伙就都得死在这儿，是这样吗？你叫他说的，等他一个人信，我们20万人马在这扎着，就等他一个人信。秦二哥信他呀，我不信他。程咬金说："说实在的，老六位，我心里也这么想，我就想，他不是狂吗？咱就给他点颜色，让他瞧瞧。他不是明天帮天亮时候才走的吗？啊！"程咬金说："今天晚上三位有没有这胆子？咱们三个人。"骑着马，拿着兵器，不带兵卒，咱就上他的镇里边探探，敢不敢？单雄信说："四哥，你敢挑这头，我就敢。"程咬金说："不是我挑这头，我先锋官呐，我应该打头阵呐，我当然敢了。你们俩敢不敢？"齐国远说："那什么话，那怎么就不敢呢？"敢。程咬金说："我这么想，他这个铜旗阵，能怎么的？咱们晚上给这个出骑兵深入敌营，不管咱们仨谁闯进去，一个倒在他营帐之中，碰见他一个首领，是一个将官也好，是一个头目也好，他不抓他的当兵的，把他的将官给他逮住一个活擒过来，带进来之后到他营中，咱们审问他，不说实话，咱们就一点点的收拾他，扒他的皮。他就得说这铜旗阵里不是怎么回事。罗成现在还知道的不全的，咱从他们的嘴里边逃完全了之后，天亮之前，在罗成要走的时候，咱们告诉他，我们知道铜旗阵是怎么回事了。老兄弟，到里边你再给打探打探，这不是显着咱们哥几个也有点真本事吗？咱们哥几个也不至于让他瞧不起吗？单雄信说："对，四哥，就听你的。咱们什么时候动身？"程咬金说："事不宜迟，现在咱们就动身。"齐国远说："哎，我说四哥，咱们这可是无令出征啊！无令出征，元帅要知道了，可得怪罪咱们。"程咬金说："无令出征，咱要立了功，就将功折罪。咱们不是要给自个儿挣这个脸吗？咱做点事儿不是给罗成看吗？"齐国远说："也对，那好，

0: 就怎么着。
1: 程咬金说：“
0: 走。”
1: 程咬金、单雄信、齐国远三个人吩咐手下人备马，手下人等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要干什么去呀，各自备好了马匹，提着兵器，偷偷的就出营了。出营之后，程咬金告诉单雄信：“你走当中这一路，我跟老齐，我们各走东西两路，怎么样？”单雄信说：“好了。”单雄信催开艾叶青，手中一托枣阳槊，第一个冲进通旗镇。
2: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挣扎。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炒柿子，先烤果子泥，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灌温大鼠，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鸵鸟蛋，鳄鱼蛋，孔雀蛋，天鹅蛋，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0: 东北虎，
2: 鸡西雀，
0: 万猴，
1: 梅花鹿，
3: 大象，
1: 袋鼠妈妈熊宝宝。
0: 动物不是食物，
1: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4: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倒霉，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哦，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嘛。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路，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根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打酒，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嫁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名。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1: 大人，那我就对你直说了吧。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23岁大学毕业，
1: 妈，
0: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1: 我真高兴啊，
2: 咱们高兴就好。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是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小子。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戏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国家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上部。现代京剧《红军故事》通过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了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了革命胜利、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忍痛割舍儿子留下的遗物皮带，燃起炊烟的老班长，就是有一条棉被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女兵们，一生忠于职守、最终壮烈牺牲的军需处长，他们与无数共产党人一起铸就忠诚不朽的丰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上半部分。
0: 1936年7月，长征路上的一队红军伤病员被困川西北若尔盖草地，他们在粮草断尽、不见炊烟的绝境中，用皮带、枪套、鞋皮子支撑了整整7天。
2: 是不是拿了我的皮带了？
3: 我没有。
2: 你身后的那是什么呀？你让我看看，你让我看，那是不是我的皮带？你给我
3: 踩！你吵什么吵？
2: 我没吵，我就是找我的皮带。
3: 伤病员都要被你给吵醒了。
2: 我没吵。
3: 咱收容队十几个伤病员在黑水汤子里又冻又饿泡到天亮，现在他们都快扛不住了。
2: 你还说没拿我皮带？
3: 我没拿。
2: 你没拿，那你把手伸出来，你让我看看。
3: 看就看，你瞧。
2: 不是这个，
3: 你瞧，
2: 我不是这个，
3: 你看
2: 那个，
3: 你看
2: 那个，
3: 你看
2: 那个，哎，你给我的皮带，
3: 周国才。

0: 是我让他拿的，
1: 红根叔。

0: 你把皮带给我。
1: 我不给。
0: 你把皮带给我。
1: 我不给。
0: 你把皮带给我。

0: 同根树，这皮蛋它不能吃啊。
1: 别人的皮带枪套都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就不能吃？
0: 有水生哥的命啊。
1: 水生，
0: 他是老班长的亲生儿子啊。水生哥身经百战，最勇敢，斗强敌，他在威名赫赫的尖刀帮杜家岭，他市局战友共患难，年龄小，我贴身紧跟。

0: 连野草都找不到了。可是今儿个一早，我趟过这片猪水滩，去到那片野草台，我就发现了这野菜，绿油油，水灵灵，湿漉漉，肥嘟嘟，是好多天都没见着的野菜，足够我们走出草地了。白姬姐，你看看，
1: 郭才，这些菜一样也不能吃啊。
0: 这，哎，红梅树，你看看，不信呐，白姬姐，你看看呀。你们都不信呐？那好，那我吃给你们看。
2: 郭才，吃不得，吃不得。
1: 我回答你。
0: 红根叔，您怎么了？
1: 郭才，你采的这些菜，老班长都尝过了，有毒。
2: 别说了，国才啊，把皮带给我。
0: 我不给。
2: 你把皮带给我。
0: 我不给。
2: 你把皮带给我。
0: 我就不给。我不交啊，我不交。这皮带是水生哥的命一条。心念难断，时时将我来缠着，这斑斑血痕更是他热血在燃烧。这上面有您的念想，他的相貌，今日纵饿死也要将这念想保。

孙悟空就唱见我儿现身，我摸不言语笑脸千年万问成。

0: 点，点火。
1: 是。妈，老班长，这皮带是不是能留下小半截，做个念想？
0: 留下小半截，不仅是念想，更是我们走出草地的

0: 全体都有，就地休整，待命出发。
1: 不好，有兵匪。
2: 陶如姐，孟西，哎呀，你们快着点儿啊！

0: 小姐，你看，这家门口没有人，还能避风呢。
1: 后勤部离这不远，有紧急情况也好及时联络。
0: 好，就在这儿。是。 康如姐，俺们来到什么地方了？鬼冷鬼冷的。
1: 湖南边界汝城，赶快歇一会儿，明儿一早部队就要出发，咱们卫生部不能拖后腿。哎。

0: 姐，今天您的被子也给了伤病员，咱们三个人就剩我一条棉被了，这可怎么办呀？
1: 俺们冻着没事儿，你这文绉绉、娇滴滴的江南小女子，别冻着就行。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嘿，你这身子金贵不说，你那背也金贵呀，见天抱着不撒手。
0: 你
1: 盛
0: 楠。

0: 气疯了。康如姐，要不把被打开，咱们三个合盖。
1: 别，老西，我知道这床被子对你多重要，那是你妈妈。
2: 康如姐，不用打开，我们不冷，不冷。
0: 康如姐，要不你抱一会儿吧，抱一会儿。
1: 真暖和。盛楠，你也抱一会儿。
2: 不用不用，俺皮实，不怕冻，不怕冻。记得小时候，俺们兄弟姐妹一到冬天就挤在一起，越挤越暖和。

0: 起抱着被子挤挤。
1: 哎，是个好主意。嗯，
0: 挤，挤，
1: 挤，
0: 挤，
1: 挤，
0: 挤，
1: 挤。原来是几个好心的女娃子。

0: 娃子，这是我家。原来是老乡，老乡，我们是。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什么都别说了，深更半夜天寒露冷的，快进屋吧。
1: 不用了，大嫂，明儿一早我们部队就要出发，在您家门口歇一会儿就行。
0: 那怎么成啊？外面风大，还是快进屋吧。
1: 大嫂，我们军队是有。 纪律的，
2: 纪律是个啥东西？
1: 纪律是约束规范我们行为的准则，它要求我们在集体生活。纪律就是我们不能随便进老百姓的屋子，还有我们不能随便拿老百姓一丁点儿东西。
0: 不进屋，不拿东西，有这样的兵？
2: 大嫂，我们是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呐。
0: 你是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1: 一家人，
0: 当真？
2: 当真，
0: 不假？
2: 不假。
0: 好。 既然是一家人，有让家里人在外面不进屋的吗？这，既然是一家人，有让家里人在外面受冻的吗？你们要是不嫌弃这穷家，就快进屋，他毕竟有四面墙为你们抵挡寒风啊！
1: 大嫂，
0: 一家人在家里说话。 不犯那个什么纪律啊，不犯纪律吧，
3: 康如姐，
0: 好，咱们进家。哎，娃子们，快进来，大嫂给你们点灯。

0: 就剩下藏的那点谷米呀，值钱的东西都抢光。
1: 该死的土匪和白狗子！哎，
0: 就是委屈你们了。哎，快床上坐，我给你们熬口热汤。
2: 不用了，大嫂，咱们一块儿坐会儿。
3: 大嫂，您手冰凉冰凉的，
0: 没事，
3: 我给您捂捂。
0: 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嫂，来，把被围上，暖暖身子吧。大嫂，不是说了，咱们是一家人吗？

0: 猛西，你舍得你的宝贝了？
1: 猛西，好样的！大嫂，来！
0: 大嫂。

0: 暖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冰，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娃子，你们叫啥名字？多大年纪了？
1: 大嫂，我叫冯汤如，
2: 上海人，21岁。
3: 汤如姐念过洋学堂，懂的道理可多了。俺叫丁胜兰，山东的，今年20岁。
0: 你呢？
4: 我妈怀我的时候，梦见了一条小溪，给我取名谢梦溪。
0: 梦溪的家在江南小镇，今年才17。17。
5: 大嫂，您怎么了？
0: 那年上山躲土匪，我3岁的大女儿身染风寒，要是她还活着，也17了。
5: 大嫂，
4: 我妈也跟您差不多年纪，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是我妈一个人把我养大。参军前夜，身患重病的妈妈一针一线给我缝了这床棉被，她说只要看见这被子就知道她跟我在一起。
0: 那她现在？
4: 大嫂，我妈妈不在了。
6: 梦溪，对不起，我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娃子，不哭，不哭啊。梦溪，还记得指导员跟咱们说过的话吗？

0: 子们呐，大嫂盼着你们早点打胜仗，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你们也好早点回家。
1: Okay.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上半部分。京剧《红军故事》虽然是宏大题材，但却举重若轻。在题材上，该剧选择了红军长征路上过草地、爬雪山这个大的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三个小故事。虽是小故事、小切口，承载的却是大时代、大精神。在内容上，这部剧没有正面表现激烈的战斗场景和敌我斗争，而是重点表现那些在战争时期默默奉献和牺牲的后勤人员，如炊事人员、女卫生队员、军需处长。虽然是小人物、小事件，却有着大担当、大牺牲。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